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5000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哈。继续来送上到的是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大家好，我是柠檬。欢迎大家在每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准时来相约在我们的聆听锡林郭勒。同样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呢，还是上下半段的这个行程来为大家送出精彩的内容。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哈，希望给大家带去一个健康的体魄。日常呢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这个小的这个问题呢，或者说有一些小的窍门绝招，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来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是我们的这个法治与生活哈。今天的法治与生活，我们同样首先连线到的是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看看我们这一期12345的工单里有哪些涉及到我们老百姓的相关事宜。另外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法治与生活当中邀请到的是蒙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的相关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最近这段时间，就尤其夏季吧，白日攻坚，比如说我们会涉及到的这个超员、超载、超限呀，这个不戴这个头盔出行呀等等，和我们老百姓日常出行相关的话题，也希望大家不要这个随便的去随意的去调台哈，来锁定我们 FM99.4 兆赫以及97.5兆赫，
0: 我们控制了，
1: 对，两套频率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
0: 好，音乐之后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好的，来分享今天。

0: 今天的这个健康的科普内容啊，首先来说到是关于增肌这件事情。其实说到增肌，就是肌肉对于骨骼的保护，大家知道它属于守护健康的铠甲。如果大家留存充足的这个肌肉啊，是守护身体健康的长久保障。尤其呢是对于这个就是老年人、中老年人可以这么说。然后呢，如果你的这个肌肉量够的话，其实对于身体总体的这个健康，比如说对骨骼的保护是非常有用的。那么如果大家想要增肌，除了要坚持规律运动，你看又说到运动哈，营养支持也是挺重要的。所以如何安排饮食来助力科学增肌呢？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启荣受邀参加这个就是健康大家谈的这样一个科普系列活动的时候，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这个饮食妙招。为什么把他的 title 说的这么细呢？就告诉大家啊，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权威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呢，今天首先来说关于增肌。有人就问说，哎，什么样的饮食是有助于增肌的呢？
1: 其实说到这个增肌呢，我觉得关于饮食这方面，我们可以去记住三个关键词，就是这个能量、盈余、优质蛋白和碳水打底。首先我们说这个能量要够，增肌呢是需要你吃进去的能量比消耗的多，那至少每天摄入到的能量呢必须高于消耗500千卡左右。另外呢就是这个蛋白要优，蛋白质呢是肌肉合成的一个原材料，那么增肌者每天需要摄入蛋白质1.2到2.2克，就是每公斤的体重。推荐呢大家可以去吃一些去皮的鸡肉、鱼、瘦肉、蛋清和脱脂牛奶。就是注意到的这个蛋白质呢要均匀的分配到每一餐。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碳水我们也一定要保证充足，碳水化合物呢是运动训练和恢复肌肉的主要能量来源，增肌者碳水的供给呢占比能够达到60%到65%左右。中等强度训练1小时呢，每天需要碳水是5到7克，就是每公斤的一个体重。另外呢，还有两点是需要大家记住的，就是脂肪要选好，脂肪功能占比呢为20%到30%，优先选择富含不饱和的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包括这个橄榄油。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如果你训练的话，可以这个把握加餐的一个时机，就训练之后的30分钟到2个小时呢，是增肌的一个黄金窗口。这个时候你可以补充容易消化的蛋白质，比如说乳清蛋白、鸡蛋，或者说适量的碳水，像这个香蕉都可以吃，可以快速的去修复我们的一个肌肉。
0: 这个挺重要的哈，就是其他大家都知道。还有就是我们要说到碳水哈，有很多人减肥时候就不吃碳水，你看人家说其实你这个它也是运动训练和肌肉恢复的主要能源啊，所以说碳水还是要吃的，以及训练后30分钟到2个小时是增肌的黄金窗口，该吃还得吃哈。下面说日常锻炼呢需要摄入运动营养食品吗？这个大家可能也听过是吧，运动营养食品它只是补充，是不能够替代正常饮食的。所以是否摄入运动营养食品要视锻炼的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呢是1个小时以内低强度的运动的话，你补充一些水，比如说白开水呀、矿泉水其实就可以了哈。但如果你是长时间的中高强度的这种运动，那么要喝一些运动饮料来补水、补电解质，来提供能量。能量棒是可以帮助在运动前后快速的补充能量的。还有就是选择运动营养食品的时候要认真的看成分表、配料表，选择以碳水为主、能量密度高的啊。你也可以用天然的食物来替代运动营养食品，比如说香蕉、葡萄干，我们可以来替代这个就是能量棒，牛奶啊、鸡蛋可以代替像什么蛋白奶昔之类的。那么含有咖啡因的这种功能饮料，它主要作用是用来提神的嘛，不是补充能量的，所以我们不建议运动的时候把咖啡或者说含有咖啡因的功能饮料作为像水一样的补充剂哈。
1: 其实说到这个碳水包括这个运动型的这个饮料，关于他们的一个这个解释我觉得有很多种。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个平时你稍微有轻微的这种感冒，你可以喝一点这个运动型的这个饮料。还有人说就有的朋友是晕车，你可以喝一瓶尖叫哈。我不知道这个尖叫它是原名于这个尖叫呀，还是你喝的时候尖叫它是能够防止这个晕车。总之啊，其实关于这个日常训练包括我们说一些这个运动型的一些这个饮用水，碳水化合物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我们 就是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所有的这个食物，它的取材我们都是要适可而止的。
0: 对，
1: 你要选择适用于自己体质，不是说我们给大家推荐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对身体好，那我就一直去吃。你要去符合你自己的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你的一个架构呀，你的体态呀，包括你的这个吸收和消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你才能够去达到你健身或者增肌的一个最疗效的一个这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0: 对，它这个主要提到含咖啡因的功能饮料，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配料表，如果含咖啡因呢，咱就尽量别选择就好了。
1: 没错，像这个儿童、青少年、中年人、老年人，很多朋友说这个老年人现在也开始这个锻炼了哈，
0: 嗯，
1: 不光是到公园撞树了哈，我看到这个很多这个视频上，这个，
0: 已经抡东西了，是吧？
1: 对对，这个肌肉相当的这个线条非常的美哈，
0: 嗯。
1: 我们来说说这个儿童吧，儿童青少年他是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所以说首先我们要保证他的一个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牛奶、瘦肉，包括这个碳水化合物一定是要这个摄入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才能够让你的骨骼长得更加的这个结实。
0: 对，
1: 再说说中年人哈，中年人很多这个忙起来顾不上吃饭，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一日三餐按时吃，如果你实在顾不上的话啊，这个可以均衡一下你的营养，比如说这个蔬菜、水果、油呀、糖呀，控制一下它的摄入量是吧？把它均衡下来，
0: 嗯。
1: 但是最好我们还是要吃一日三餐的。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吃早饭，我们说，
0: 嗯，
1: 不吃早饭患胆结石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
0: 比例特别高。而且其实如果不吃早饭的话，你想这一上午，不过有些人是他也一天三餐，他晚上有夜宵。
1: 对， 对，再说一下这个老年人哈，老年人和前两者就不同了，因为他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之后，他的消化功能各方面的这个身体的器官，他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下降的。所以说像他的吸收能力，蛋白质呢要吃够，而且要选择容易消化，比如说鱼肉呀、鸡蛋、豆腐，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就是预防骨质疏松，我们要适量的补充一些这个钙或者是维生素 D 哈，也有助于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这个健康。
0: 对，这里面说到一老一小，你看两头主要说到是钙和维生素 D 嘛，所以说该晒太阳是一定要晒的。
1: 是，
0: 中年人我特别想说，有的女性朋友过度防护，这个也要特别注意。下面说到无论饮食呀、运动，都是把行为变成习惯，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怎么养成呢？他说可以养成三个小字来帮助各位养成习惯：小、慢、恒。就是从小做起，试试这种微习惯策略。你比如说从小的改变，坚持运动，就每天饭后走十分钟啊，休息的时候做三个深蹲开始啊。然后饮食计划从每天吃鲜啊，咱夹蔬菜，每天再多喝一杯水，就是重点不是多，而是每天这一点点都会完成。
1: 是的，
0: 还有循序渐进，就是时长每天从十分钟开始，慢慢的增加到30-40分钟。就别一上来追求高强度，完了然后第二天说不行，我腰酸腿疼，我去不了了，是吧？
1: 对，
0: 要让身体慢慢的适应。还有养成规律，动则有益，这四个字真的蛮好的。任何强度的身体活动都是有益健康的，一周坚持3-5次比偶尔疯狂运动一次是效果更好。还有就是见缝插针啊，长期坚持碎片化的运动同样是能够降低疾病风险的，比如说利用工作间隙3-5分钟做个深蹲，是吧？大家总之互相的这个是吧，就是监督一下。所以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专家的支招，下面给大家支支招该怎么做，是吧？
1: 对，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做一些这个有氧的运动也是不错的，刚才提到了，你像你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首先你的运动要适量，你的饮食要合规，包括你的这个作息要规律，
0: 对，
1: 这几项条件呢，我觉得它都是缺一不可的。但凡说有一项比较偏激的话，你都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哈。年轻人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0: 说的时候自己就觉得特心虚，
1: 对，就是这少熬夜是吧，我们这个多吃
0: 多运动，
1: 对对，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然后老年人呢，适当的去晒一些太阳。前两天我看了一则这个短视频，就是说一个博主他从广西买了一只这个小土狗回来，然后买到了哪，河南，然后恰巧河南那两天的温度是40度，说就是你看到视频里那个小狗，它的那个爪子就是烫脚，但是呢它坚持是趴在地上晒背，就是这小动物们它都懂得就是吸取这个太阳的这个能量哈。
0: 对，
1: 所以我们闲暇的时候可以多晒晒太阳，这个不能说心宽体胖吧，但是也是建议大家这少管闲事儿是吧，多操心自己的事情，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啊、家人的健康这个提升上去，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我们推荐几个这个该做的一些，比如说能做的一些动作，比 比如说蹲类的这个动作就下肢推，高杯深蹲，就是双手想像捧着高脚杯一样握住那个壶铃，或者你家里有那种就是水的那个，就到一定的重量吧，是吧？然后呢，壶铃向上保护手腕，臀部呢向后坐，想象你像坐在椅子上，下蹲停留一到两秒之后站起，每组10次，然后完成3组，这个量力而为啊，我们在。

0: 这不是说已定做，但给大家几个动作。还有就是这个叫什么壶铃硬拉哈，就是双脚啊窄距站立，就是不用跟肩同宽啊，窄距壶铃呢放在脚背的正上方，然后屈髋啊，握住壶铃保持脊柱的中立，靠髋部的这个发力站直，再屈髋放下，每组十次完成三组。还有就是你可以做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跪姿俯卧撑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就是推这个哑铃是吧，还有比如说单臂的这个哑铃划船。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这个我们手边是动态演示，有的时候说的话不是听得很清楚，哎，比如这个就比较容易，你如果有弹力带的话，你可以脚踩着弹力带啊，制造这个拉力，双手把弹力带拉伸啊，拉向这个身体，就是这样往上拽嘛，这个就是如果有弹力带可以做。还有就是拎着这个，就是双手拎着这个哑铃，或者是装满重物的书包，挺胸收腹，自然迈步，身体不要左右摇晃，保持核心的收紧稳定，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就是不一定一定要买东西，你就可以自己家里做一些，是吧？
1: 我觉得看着这个动态图呀，或者视频，这个练起来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0: 嗯，
1: 就是我跟这个运动增肌的这个选手差一步的是，没有一个非常帅气的这个健身的教练啊，旁边有这样的一个参照物，可能我觉得没有这些这个设备的话，也一定会这个锻炼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0: 我已不知该如何接茬了。总之希望大家就是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吧，见缝插针哈，从小做起，养成这个好习惯，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
1: 没错。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卫生健康分享的全部内容。那也希望各位每天我们在卫生健康的咨询当中去了解更多的健康生活方式。一段公益内容之后呢，我们交给下一段这个节目内容哈，稍后再聊。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敷着最贵的面膜， 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 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 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北京时间的9:23来继续的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哈，聆听锡林郭勒。那么这个下半段的这个节目行程呢，我们依然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手边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资讯哈。下面时间呢，我们首先要请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张超，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关于这个12345留给我们的这个工单哈，有哪些是和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我们来稍作等待哈，我们的这个导播已经示意帮忙接通了电话，我们来试试请进一下。张超你好。
1: 你好主播。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哪些是需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今天我们接到的这个12345的一个这个工单是关于什么哪方面的内容呢？
1: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工单呢，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它当时留了一些遗留问题，就是这个线缆杂乱的问题。咱们现在就是主要居民反映的是锡林浩特市气象局家属楼。他们呢，这个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呢，就这个小区啊，从去年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楼体的外侧就悬挂着各类的这个网线电线，非常的影响这个整体美观。然后我们的记者呢也实地走访了这个小区，确实是小区呢整体的这个面貌焕然一新，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楼栋的外墙遗留着大量的这个电线网线，线路呢也是交叉的缠绕松散垂落着。居民也说呢，说是去年老旧小区改造开工完成之后啊，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处理，有的居民呢一开窗，有的就会被这个网线绊住了窗户。居民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希望把这个网线给整理一下。我们的记者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广电的相关权属单位进行了核实。对方明确答复呢，会近期安排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核实，如果情况属实，会对小区内的所有散乱的架空线路、设计线头啊这些进行统一的这个清理。彻底消除这个空中蜘蛛网的现象。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接到这个工单的支出，包括到现在，是已经完全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1: 没有，他们现在正在核实。
0: 正在核实是吧？后续如果我们有再继续的这个跟踪报道，还是会通过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反馈。确实哈，就是我觉得整个小区它方方面面，包括它的一个这个边边角角，都会影响这个小区的一个这个颜值。所以说，这个小区是我们大家共同去生活的一个大的家庭。它的这个颜值、它的一个环境呀，整体的一个状况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去维护的。我们今天这个12345呢，通过这个热线的反馈到我们的这个聚焦民生，我们后续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跟踪报道呢，也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是吧？
1: 好的，对，我们就后续有任何的这个如果解决了，我们会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张超和我们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连线，感谢你，我们先说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0: 这样的？
1: 妈妈妈妈，你看爸爸不让我玩手机。
2: 手机这么小了，你拿着吧。
3: 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小朋友们，你们不能这样想哦。
1: 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换牙齿的机会。
2: 阿姨，我总是咬死了。
1: 小朋友，如果吃了太多的糖果和饮料，就会让我们的乳牙蛀得很深。有了蛀牙呢，新长出来的恒牙也会受伤，变得歪歪扭扭，不仅不好看，还会疼。恒牙是不会再换的哦。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保护牙齿了吗？
2: 我的牙。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关注法治，传递民生，法治与生活，您的法律顾问。

0: 治，传递民生，法治与生活，您的法律顾问。
1: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聆听锡林郭勒哈，我们开启下半段的节目行程，也是我们的法治与生活。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97.5兆赫两套频率，我们来并机的为您直播。今天呢，这个法治与生活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蒙关局交管支队的相关嘉宾。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于蒙关局交管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书宇。小张先跟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吧。嗯，
2: 大家好，我是西蒙交管支队的秩序大队的张书宇。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道路交通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夏天是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呀、交通违法行为的一个高发多发的时段，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每年到了夏天，我们锡林郭勒这个大草原会迎来送往很多这个外地的游客，所以说为了这个防范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持续来净化全蒙道路交通环境，我们了解到是最近就是开展了全蒙夏季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百日行动。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的百日行动的具体开展时间，包括整体的部署和目标有哪些呢？
2: 为有效压降夏季交通事故，保障全蒙群众出行安全畅通，按照上级统一部署，我蒙正式启动了夏季交通安全整治百日专项行动。本次行动的开展时间为2026年7月23日至2026年10月底，为期100天，贯穿了夏季道路交通的高风险时段，覆盖了全蒙各旗县市区的所有国省道、城乡道路、牧区主干道以及城区的重点路段路口。本次行动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防风险、除隐患、降事故、保安全，坚持源头治理、路面严查、隐患清零、宣传警示同步推进，切实来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那我们这次的百日行动就是关于这个交管部门，我们是针对哪一类的这个交通违法类型来开展的呢？或者说我们重点整治的领域是在哪里呢？
2: 结合我蒙的地域特点、农牧区通行特征以及夏季的出行规律，我们精准划定了重点整治类型和打击重心，做到靶向施策、精准治理。一是重点整治显性严重违法，常态化严查醉酒驾、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超载超员等一系列的违法行为，这也是夏季引发交通事故的核心诱因，是我们整治工作的重中之重。二是紧盯群众反映的强烈的突出的交通乱象，比如说打击摩托车、电动车无牌无证上路行驶、机动车不礼让行人、闯红灯、逆行、违法停车的乱象，持续规范城区以及农牧区的通行秩序。三是紧盯重点车辆的专项管控，聚焦客运班车、旅游包车、危化品运输车、重型客车、农牧区面包车、农用三轮车，严查重点车辆的改装违法、超载超限以及一系列的违法行为，筑牢重点车辆的安全防线。
1: 小张，我们这个百日行动，就是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全面的打击了这个乱象的这样一些问题，包括这个路面执法呀，就是也可以说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就是具体有哪一些能够细化给大家来介绍的呢？
2: 自百日行动开展以来，我们所有的交管系统全员在岗，持续发力，整治效果非常显著。在行动期间，我们累计的出动警力3.5万余人次，出动警车1.2万余台次，累计查处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有7万余起，其中重点查处的酒醉驾196起，两客一危一货等重点车辆违法5000余起，有效地震慑了各类交通违法者的侥幸心理，扭转了夏季交通违法的高发态势，路面守法出行的氛围明显提升。
1: 这个道路隐患排查呢，是这个预防事故的一个源头的关键。所以说，很多老百姓在想啊，在这一次的百日行动当中，像我们这个排查，或者说隐患清零工作具体推展的近况，这个如何？或者说是我们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活动，累计整改了多少条的一个道路安全隐患呢？
2: 好的，主持人，本次的百日行动呢，我们坚持隐患清零前置，源头管控优先。自行动开展至8月底，全蒙共排查隐患907起，整改788起，整改率为86.88%。行动开展以来，全蒙道路交通事故的总起数以及死亡人数同比均下降， 从源头上有效消除了一批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大幅提升了辖区道路交通的安全系数。
1: 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哈，除了以上就是我们提到的内容，还有一些路面严查和隐患的排查，我们在这个宣传引导或者说这个老百姓共治这方面有没有一些配套的举措呢？
2: 我们一直都是坚持刚性执法加柔性宣教同步推进，全力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交通安全氛围。一方面，我们依托电视、新媒体、短视频、公告栏等平台高频推送夏季交通安全提示，曝光一系列的典型违法事故案例，以案示法，以案示警。另一方面呢，我们深入了社区、学校、企业、运输场站等，开展面对面的交通安全宣讲，重点针对农牧民、货车驾驶人、学生等一系列群体开展精准宣传，引导群众去自觉地摒弃交通陋习，主动的守法出行，从思想根源上提升了全民的交通安全意识。
1: 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哈，就是关于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百日行动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包括我们开展的时间呀、整体部署和工作目标，还有刚小张给大家细化的一些这个细节上的内容。我们想说的是，交通安全无小事，就是每一次你的出行、你的平安都关乎着一个乃至几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健康的存亡。所以说我们在日常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这个留心，包括我们这个交通管理部门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比如说我们这个大货车，我们禁止是超限超载，还有就是像这个夜间开车的时候，这个远近光灯的一个变换，包括一个这个亮尾行动，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一次这个百日行动当中会涉及到的内容。包括哈，我们之前给大家就是我们有通过短视频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像这个危化品运输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危化品它运输，它的这个车上装载的是哪些危化品，就是这样的一些种类等等。总之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其实关于道路交通的方方面面，不光是我们这个交警交管部门就是一方面他们着手深入的，是需要老百姓和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共同携手把我们的道路交通环境整治的更加这个清朗吧，我觉得。小张，我们最后就是下一步的工作吧，我们就是开展了这么多的活动，肯定要进行一个这个巩固，让它持续下去。在这一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常态化的这个工作呢？
2: 对，我们下一步将持续的力度不减，标准不降，节奏不变，持续去深化百日行动的整治成效，持续开展常态化的专项整治，坚决防止交通乱象的反弹回潮，持续推进剩余道路的隐患整改，健全常态化的机制排查，实现动态清零、动态排查，持续深化重点车辆、重点驾驶人的源头监管，压实各企业的主体责任，持续开展常态化的交通安全宣传，推动交通安全深入人心，成为常态，为群众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1: 我们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简短的访谈节目哈，和大家这个全面了解了我们交管百日行动的一个扎实举措和显著的成效，也看到了我们交管部门就是守护老百姓出行安全的一个责任和担当，也希望我们大家这个共同努力吧，我们的老百姓去守这个交规，我们的这个交管部门去更好的去进行一个这个监管和执法，这样呢我们才有一个这个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来，再次的感谢小张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这一时段的法治与生活呢，先暂时的告一段落。广告之后呢，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聆听心灵锅乐。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 配套还齐全。
7: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6: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7: 是吧？
6: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8: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9: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7: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8: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7: 这么神啊！
8: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7: 哎呀，太好了！
8: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0: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8: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

0: 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2: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 6 5 4 3 2 1，巅峰！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这个聆听锡林郭勒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分了上下两个半段来和大家进行，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卫生健康的内容，下半段的行程当中呢，为大家涉及到的是有关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这方面的相关内容哈。刚刚我们提到的夏季呢，是这个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多发高发的一个这个时间段，因为会有这个迎来送往的我们外地的游客嘛，所以说无论是我们本地的这个老百姓，还是外地的游客，在道路交通安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一个安全行驶的这样的一个规章制度哈。也提到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详细介绍到了这个百日行动的相关涉及到的内容，方方面面哈，其实每一方面都是和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和嘉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沟通，能够给大家在日常的这个道路交通行驶的过程当中提一份帮助，有一份这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吧。总之呢，希望大家无论是去到哪里，都能够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归来。

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走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要先暂时的这个告一段落了。在节目最后呢，还送上一首来自于赵雷的老歌哈，《成都》。无论成都好不好，想说的是这个锡林郭勒哈，一年四季都是美景，大家在这个闲暇之余的时候，也欢迎来到我们锡林郭勒旅行，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3: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0: 最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玉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啊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上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 97.5 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99.4 兆赫。我们的节目呢是日播节目，在西蒙龙梅为大家放送。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号，农历7月22。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迎来了新一天的播报内容。接下来呢，就来说说今天节目的主要安排。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呢，为大家送出的是耳听八方。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来纪念一场伟大的胜利，和大家回溯历史，砥砺前行。第二站行程呢，也为大家安排了很多的公益信息，还有天气早知道等等实用内容。那最后一站呢，是我们在2026年8月1号起并入到节目行程当中的多彩夕阳，也由我的搭档树编老师为大家继续播报。那么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欢迎各位通过下面的方式来一起联络。您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1395和04798222679。同时呢，微信公众号我们也有大家可以关注到的平台，您可以搜索关键词西蒙荣梅聆听，那么在后台呢给主播留言，在直线通道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为大家送出的短视频内容。好，全程播报紧密相随，这里是交通广播以及汉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的如约而至。同时呢，稍后的直播也希望我们一起打开新一天的美好，一起感受缤纷生活家。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

0: 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欢迎来到直播，这里是耳听八方，问候您，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我们要来纪念一场伟大的胜利。首先让各位一起跟随我来回溯时光。在1945年的9月2日，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的注视之下，日本呢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式宣告胜利结束。在离日本签降代表约2-3丈的地方，大公报的记者朱启平见证了历史上的这一幕。他用力透纸背的笔触写下了感怀：中国应新生。从1931年起呢，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践踏了华夏大地，陷中华民族于绝境，挽救民族的危亡也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胜利的这一刻，中国人民付出了伤亡超3500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历经14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取得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因此9月3日也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那为什么每个中国人都应当永远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呢？接下来我们用一些故事给大家来说说它的答案。王家川呢，是八路军的一名战士，他所在的平山团在中共平山党组织的号召之下，一次完成了整建制队伍的组建，且全部由平山县的青壮年所组成。他们英勇善战，不畏牺牲，也被称之为太行山上的铁的子弟兵。在1939年的5月份，王家川在歼灭8个日军之后壮烈牺牲。在他牺牲的第9天，他的弟弟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驻地，要求参军。被问到名字，弟弟执拗地说：俺也叫王家川，俺牺牲了，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他也叫王家川，俺村还有上百青年，他们都叫王家川。王家川的英勇事迹呢，在抗敌报刊出之后，在平山县也掀起了新一轮的参军之前的热潮。据统计，在抗战期间，仅有25万人口的河北省平山县陆续输送了1.2万名的子弟参加八路军。青年们积极参军的背后，也是老百姓巨大的付出。最后的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是催人泪下的拥军小唱，正是百姓倾其所有，也是支援前线的最真实的写照。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段故事。李林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华侨抗日女游击队长。上学时呢，她曾写下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词句。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她积极争取永赴晋绥抗日前线。当年9月份获组织同意北上平鲁，也投入到了晋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他还亲手组建了晋绥第8抗日游击支队。1940年的4月份，晋绥边区第9次反围剿斗争的危急关头，李林同志不顾已身怀6甲的个人情况，主动承担最危险的掩护任务。在掩护我方队伍成功突围之后，李林与敌人抗战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眼看着敌人越来越近，他毅然扣动扳机，将最后的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李林壮烈殉国，年仅
24岁。

再来讲一个故事。1938年，刘士岳在山西榆社县的抗日烽火中参军，当时他只有8岁，还不及一支步枪高。作为129师宣传队的一名小战士，他随宣传队在敌占区张贴了标语，宣讲八路军的抗战故事，自编快板去揭露日寇的暴行，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小时候的刘士岳呢，曾多次亲历战争的惨烈。在左权县演出的时候，日军进村搜查，一名老乡猛地将他推进了羊圈，外面是日军翻箱倒柜的嘶吼，乡亲们的哭求，他听着这些声音一夜未敢合眼。天亮了，刘士岳从羊圈里爬出来，而那位老乡却倒在了血泊中，至今未透露他的半点踪迹。1942年，他的大哥和五叔在抗日前线牺牲，母亲、婶婶等5位亲人被日寇关押焚杀。血淋淋的现实让他懂得了战争的残酷，也使他明白了什么是家仇国恨。他暗暗立誓，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1945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刘士岳前往了延安，于次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选派至北方大学医学院学习，成为了一名小战士，也成长为了一名军医。他始终积极地学习、工作、战斗。像他们一样值得被我们铭记的浴血奋战的爱国战士，其实还有千千万万，比如赵一曼、左权、佟麟阁、赵登禹，以及大家熟知的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还有新四军刘老庄连的故事，还有国民党军800壮士。这场伟大的胜利也是无数战士抛头颅洒热血所换来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所获得的。而如今呢，在河北平山县的西红子店村，这个村子变得宁静祥和，而人们也是安居乐业。红子店村的文化广场上耸立着一座平山团诞生地纪念碑，村子里的家家户户从老到少，人人都能讲上一些平山团的故事。而在山西宿州市的平鲁区，李林路、李林中学、李林图书馆、李林烈士陵园也相继设立。李林中学的学生入学之后呢，上的第一课就是听老师讲李林的故事，唱的第一首歌也是李林颂，而第一次校外活动也是徒步到李林烈士的陵园去瞻仰。时光流转，去年的今天呢，已经95岁高龄的刘士岳作为抗战的老战士代表，也受邀到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大会进行现场观礼，是与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握手的6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之一。今天啊，我们的战机不用再像新中国刚成立时那样飞2遍了，而城楼上的100岁老兵也看得动容，飞机、导弹，好多先进武器，军种也多了，国家也强大了，不被人家欺负了。这盛世如先烈们所愿，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如今国泰民安，而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正一步步地变为现实。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已经昂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今天，我们致敬先辈，也来纪念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振兴中华，吾辈自强。在今天，我们一起来庆贺胜利，今天我们一起来感受
这份来之不易的光荣。

0: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的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一下旗县方面， 巴彦湖州镇晴间多云12到31度，乌里奥斯泰镇晴间多云17到34度， 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4到31度， 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5到31度， 万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7到32度， 奥林浩特晴间多云19到33度， 萨克塔拉镇晴间多云17到31度， 仙瓦拉格镇晴间多云17到27度， 棉图镇晴间多云10度到27度， 宝昌镇晴间多云9度到25度， 圣都镇晴间多云12到27度， 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9度到27度。 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的天气变化。 锡林浩特最低气温14度， 最高气温32度， 舒适度指数2级， 人体感觉热。 另外呢，提醒大家的是，在全蒙气象方面基本上天气都是比较晴好的，但是还是提醒各位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出门的时候提前穿好一件外套。好，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我们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到这里告一段落，稍后呢是广告音乐放送，还有多彩夕阳，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最后的朋友就要结婚了。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孔总领导突然说你了。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
1: 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苟残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儿。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

0: 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固阻150米区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3: 从古至今，有关节水护水的律法制度不断推陈出新，了解学习敬畏这些律法，不仅是对自然资源最好的保护，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美德。
4: 水法大体始于西周，周文王伐崇侯时，在伐崇令中明令禁止填水井，违令者斩。
5: 据《汉书·儿宽传》中记载，表奏开六府渠，定水令以广盖田。汉代制定的水令保护了下游的农业生产，并节约水资源。
4: 水部市是唐代中央政府颁布的综合性水利管理法规，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水利法典。唐代《唐律疏议》中就有这样一条：诸坚决堤防者，杖100；若毁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作赃论。由此可见，当时对水利设施的保护是十分严格的。
6: 新时代节约用水条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7: 古今节水护水，你我与法同行。
8: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9: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10: 是啊，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11: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12: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13: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14: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15: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16: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8: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17: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8: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7: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8: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7: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9: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树编。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啊，一天到晚什么都没干，却是呢总觉得非常的累。那么这种啊挥之不去的疲惫感，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情况，本质上呢就是中医所说的虚与郁的一种相互的交织，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虚或者是郁的恶性循环呢？老年人感受的这种疲惫的背后，是身心的一种双重的求救啊！唯有分清虚与郁的一个核心的差异，才能够破解困局。那么虚呢，它就是正气不足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呢，多以肾脾两虚为根本，表现为呢，比如说这种虚症交织，比如说气虚啊、血虚啊、阳虚啊、阴虚等等。那么气虚的表现啊，多为精神不振啊、气短懒言，还有容易感冒啊、稍动呢即会出汗。核心呢，它是一种力不从心的表现。我们再看一下血虚的表现啊，表现为这种面色苍白或者是萎黄啊、头晕眼花，指甲干枯，身体的机能啊会随之的下降。那么阳虚的表现呢，就是一种畏寒怕冷啊、四肢不温啊、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等这种的身体能量匮乏的表现。阴虚啊，表现为口燥咽干、手足心热等等啊一些虚火内耗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中医他认为呢，肝主疏泄，老年人的情志如果不疏的话，思虑过度，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肝气郁结，表现为情绪有时候的这种低落啊、胸闷叹气、烦躁空虚，对过往爱好会失去兴趣。那么伴有失眠多梦，还有食欲减退等等一些症状。它的诱因呢，往往是与退休以后这种角色的转变，还有孤独有关，以及慢性疾病产生的这种痛苦或者是压力有关。老年人的浑身不适却查不出一些病因，也大多是肝气郁结、气机不畅的一个躯体性的反应。那么虚与郁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的交织，形成了一些恶性的循环。老年人身体长期的这种亏虚能量的匮乏难以参与社交、培养兴趣，就会出现了一些老了没有什么事可干自己呢是子女的累赘等等这些负面的想法，来加重他的情志失调。所以说我们中医也认为气血亏虚不能呢濡养心神，可能会导致这种心神的不宁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情况。还有就是阴郁更虚，这种情况的状况呢，是老年人长期的这种情志不舒、肝气郁结，它呢会直接的影响脏腑的功能。那么脾胃可以说是生血之源，那么运化则损，就会使他自己本身的气血更虚，肝气郁结还会耗伤自己的肝阴或者是肾阴，会出现一种郁久致虚的情况。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单靠一些补品或者是补虚一味的劝慰解郁等等的效果并不是十分的好。这类的老年朋友需要的是一种身心同调，方能兼标本兼治。那么老年朋友的这种脾虚

它需要从我们比如说食疗、起居还有导引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些调理。那么首先的是食疗，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黄芪山药粥，还有桂圆红枣茶等等，这些呢可以补气安神啊，补中益气，适合啊老年人心血不足、失眠、面色无华者来进行饮用。再有呢就是起居要有常，那么规律的生活可以说是滋养心血的一个基础。老年朋友要睡好子午觉啊，还有子时午时阴阳交替，那么这个时候的安静入睡可以啊滋阴潜阳，养护自己的心神。那么睡觉的时候呢应做好保暖啊，护好我们自己的腰腹脚部，以免呢寒气入侵来耗费啊体内的阳气。那么再有呢就是要进行一些导引助行，那么在这里呢推荐老年朋友要做一些运动式的有规律的节操，比如说八段锦啊，它就能够很好的温和促进啊我们的气血的通流。那么身心同解就有其寓的一些内涵，我们要老年朋友啊要认知重构，应该摒弃一些啊必须和年轻人一样的能干的这样的执念，来接纳衰老的自然规律啊，为所当为，量力而行，减少自我的一些苛责。还有就是行为的一些激活，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人们容易回避一些活动，反而会加重这种郁滞。老年人不妨给自己设计一定的小目标，比如说每天散步10分钟，给老朋友打个电话啊，修剪修剪花草等等这样的活动。微小的成功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老年朋友重获生活的这种掌控感，改善情绪的低落，从而呢破解淤堵。再有呢就是正念的呼吸了，感觉心情不畅或者是烦闷的时候可以试着进行一些腹式的呼吸那么这种呼吸的节律呢坐卧都可以，一手放置于腹部鼻吸腹鼓，口呼腹缩，专注呼吸5到10分钟，就有助于我们平时的一种心情的平复，来减少一定的内耗。再有呢就是结合中医的一些身心合一的理念可以为大家推荐一种两者兼顾的一些实用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社交性的一些运动。那么这些运动呢比如说打太极拳跳广场舞等等一些温和的锻炼的方式，那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老年朋友能够强筋健骨，气血流通，从而起到一些补虚的作用。不仅如此，这种运动的还有一些天然的社交的载体，老年人与他人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可以排解自己的孤独，获得一些情感的支持，达到解郁的效果。还有呢就是一些养性怡情的活动，比如说书法、园艺等等这样的活动，它要求是一手一处，也可以静心解郁。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介绍，可以说虚与郁是一种双重的信号，是我们与身心和解的一个开始。那么我们老年人养生的智慧不在于逆转时光，而在于科学合理的进行生命能量的一个奉献。比如说打理一座花园既要浇灌施肥，也要修剪杂草。在这里呢也祝愿老年朋友在生活当中要践行这种身心同调的道理，在银发的岁月当中呢从容在心心境通透，能量充盈。

0: 是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有着宽广的胸怀。
1: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你应该就是我的妈妈了。
2: 你的妈妈有着蜿蜒的身姿，能带你去看更大的世界。
3: 孩子，我才是你的妈妈。
1: 妈妈，为什么我走了这么久才找到你？
3: 因为干旱和过度开采地下水，妈妈曾干涸了27年，而这些年节水滴灌的智慧一直在北疆的田间流淌。他们植树固沙，修复生态，亲手种下的绿色希望终于在今年将妈妈带回了家，让妈妈可以再一次拥抱你。
4: 干涸是自然的警醒，流淌是生命的延续。节约用水，别让寻找成为永恒。
5: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这片广袤无垠的沙漠中，每一粒沙都渴望着生命的甘霖，而一滴水则是这片荒芜之地最珍贵的宝藏。一滴水是生命的源泉，对于阿拉善的动物来说，那是生存下去的希望。水是希望的种子，在阿拉善，人们渴望着绿色，渴望着生命的延续。一滴水就是他们心中那片绿色的起点。当人们在沙漠当中种下一棵小树苗，浇上一滴水，那便是对未来的憧憬。对牧民来说，水是桶壁上的刻度，是瓢里的分量，是淘米水渗进苏索根茎的踪迹。蜕变源于对每一滴水的珍惜，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这片荒芜之地，如果没有水，生命将如何延续？所以，请珍惜每一滴水，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生命的甘霖，用点滴之爱汇聚成沙漠绿洲。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

0: 球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 就会行动。
0: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2: 你想调剂商品吗？
3: 你想求职招聘吗？
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3: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北京时间11点钟，又一次欢迎朋友们准时来打开你的收音机，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945千兆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要再一次的通过电波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肖颖，在这里问候各位。那么还是不变的是，我们要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您生活当中所有的供与求的信息，比如有任何的出售以及出租，还有就是求职招聘等招聘这样的信息，和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分享，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烦恼。每天11点钟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准时为您开启。
0: 对，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西蒙柔媒 APP， 下载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然后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是不是？
1: 没错。
0: 其实这个方式真的是挺多元的。
1: 对。
0: 那么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吧，还是能够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包括还有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就是拍的这个探访视频，是吧？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是可以随时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
1: 没错，因为我们这个视频的反响还真不错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大家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子出租出售，或者是招聘求职，
0: 都
1: 可以找我们两个人。哎，没错，
0: 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真正的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
1: 好帮手。
0: 哎，非常默契啊。好了，那我们节目开始，依然哈和大家首先来关注天气。其实今天很多朋友说，哎呦，
1: 好热，
0: 多变。
1: 哎，是
0: 因为今天这个气温又回升了，是不是
1: 30多度的天气啊？
0: 对，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随时来关注我们最新的天气资讯吧。

0: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一起关注西林姑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四五级偏南风。
2: 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转晴，四级西南风。
1: 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3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
2: 继续来关注锡林姑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贝子庙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泰布斯御马苑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3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以上地区的人体舒适度指数为2级，人体感觉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的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全盟呢依然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天气预报之后，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十四五以来，西蒙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3%。202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总量达到556.3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3.1%。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
2: 近日，内蒙古能源二连50万千瓦风电项目及225万千瓦风电项目在二连浩特市开工，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产。
1: 西蒙立足政务服务主阵地，整合蒙市两级34个部门2798项政务服务事项，升级构建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体系，推动医保、社保领域蒙市业务深度融合，一窗通办。截至目前，累计办件31792件，其中无差别综窗办件达到6462件，企业服务专区办件10699件，蒙市医保、社保业务分别办结7448件和7183件。
2: 9月1日，泰布斯旗红旗镇新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建设的牲畜交易市场正式投入试运行。该交易市场占地面积130亩，硬化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00头牲畜进场交易，规模位居全盟同类市场的首位。
1: 在暑运期间，锡林浩特机场完成运输起价3545架次，旅客吞吐量28.7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84.8吨，同比分别增长21.1%、14.4%和27.1%。
2: 1至8月，乌拉盖管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功交易各类项目27项，完成交易金额1.95亿元，节约资金118.53万元。
1: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安排约66亿元资金，为赋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建设，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坚实财政动能。
2: 9月1日，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其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开始铺轨施工，预计年底前完成全部铺轨任务。
1: 9月8日到9月9日，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办。
2: 截至9月1日，大藤峡水利枢纽累计发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大关，连续安全运行超2300天。
1: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日起实施，旨在解决当前顾客联络服务行业任务分配随意、服务切换断层、数据同步不畅、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2: 9月1日18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金秋首个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根据综合研判，9月2日至7日，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4级高等级，其中内蒙古中西部花粉浓度处于5级很高等级。
1: 包头至韩国仁川国际航线定于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开通。
2: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金秋9月，内蒙古一大波文艺活动重磅来袭，赶快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沉浸式感受内蒙古的秋日活力。
3: 交通路况，
2: 来关注到今天的路况信息。这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中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8: 这是中国的交通，
9: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8: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10: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8: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9: 哎，大妈您 儿子来信了哎。
8: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10: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8: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8: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10: 亲，包邮哦。
7: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12: 北风精神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0: 化的心。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来开启今天的供求热线，再一次的发出邀请，欢迎有更多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 好的，来梳理到今天的信息内容，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一定要紧跟我们的节目行程。好的，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租的是广电的家属楼，86平米的房子，南北通透，房屋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另外呢还有一套房子是对外出售，在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7楼，价格面议联系电话

0: 呢是13030456158。这位王先生呢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出售两套房子。首先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广电的家属楼86平米这套房子，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可以来联系一下王先生，13030456158，13030456158。另外呢是一套宜居家苑小区的房子是对外出售，197.8平米的7楼，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两套房子来记录，13030456158，13030456158，联系人是王先生。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对外出售的是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是163.72平米，上下两层163.72平米。这套房子呢是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对外出售富华裕民苑临街商铺，上下呢是163.72平米。这套房子呢是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呢是13947937589。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这位朋友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白音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的主厨和辅厨各一名。那么要求来看一下，最好是两口子，年龄是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来看到待遇方面，主厨的工资应发是4700，辅厨是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呢是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呢，咱们是优先的考虑。另外要求呢，就是一定要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联系电话呢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这是要招聘的是白烟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的主厨和辅厨各一名。那么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来看到待遇方面，主厨的工资应发是4700，辅厨的工资应发是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呢是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的工作人员是优先的考虑，要求呢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服从工作的具体的工作安排。联系电话呢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尾号是0444，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的是蒙富右东侧70平米的2楼，对外出租的是蒙富右东侧的楼房70平米的2楼，年租金呢是9500。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5947290444。对外出租的是蒙富右东侧的这套楼房70平米的2楼，每年的租金呢是9500元。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15947290444。15947290444。
1: 好，各位，下面我们一起关注在我手边的这些信息，同时邀请朋友们别忘记随时两种方式加入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和我们取得联系吧。好，一起来关注下面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楼房，我们看到呢他的这个房子位置是在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3楼，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两室一厅的3楼，拎包入住，年租金呢是19000元，包括取暖费。电话13947982424，13947982424。

0: 好，接下来是这位朋友的信息内容。我们看到呢，这位朋友要对外来出租的是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有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电话是1394796-7890，1394796-7890。锡林浩特白银希勒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主厨和辅厨。锡林浩特白银希勒收费所要招聘的是单位食堂的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的不超过60周岁，男的不超过65周岁。待遇是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优先录用，必须要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服从单位安排。电话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我们看到的是白银希勒收费所单位的食堂需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要求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应发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优先录用，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地点呢，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希勒收费所，电话微信同步1503496-0862，1503496-0862。各位，这里是供求热线交通广播以及汉语综合广播为大家同步进行直播，听众朋友们可以选择来拨打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和我们两个人取得联系，还有互动交流。看到的是有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楼房，楼房的位置是在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楼房出租，广电家属楼面积是86平米的楼房出租，简单装修，拎包入住，1303045-6158，1303045-6158，位置是广电家属楼的86平米的楼房出租，南北通透，简单装修，拎包入住，1303045-6158，1303045-6158。另外，这位朋友还要出售宜居家苑197.8平米的7楼，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7楼对外来出售，价格面议。同样是可以来联系1303045-6158，1303045-6158。一位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售的是绿地小区118平米的1楼，带有小院，两室两厅一卫，干湿分离，有房本，售价面议。绿地小区118平米，两室两厅一卫，干湿分离，有房本，1楼带小院的房子，售价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对外来出租的是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20000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20000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也可以整体出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 想要招聘的是牛倌儿，位置是在白银西乐牧场工作，要求可以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会开铲车，有无经验只要是踏实肯干也可以，责任心要强，干活要利索，还要服从安排，可以包吃住，工资待遇可以面议，1384792-5784，1384792-5784，主要是招聘的是家庭牧场的牛倌，具体来拨打1384792-5784，1384792-5784，这里是供求热线，等候着各位的光临。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5: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4: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5: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4: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3: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6: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7、6、5、4、3、2、1，巅峰！
6: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6: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 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七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3: 学习、
12: 就业，
1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0: 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为大家来开通04798221395，04798221395。不论您是我们的新听众、老朋友，大家都可以随时打进热线，发布在您手边的信息，包括二手车的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等信息，用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好帮手。一位朋友对外出租出售的是一中附近70平米，是一套3楼住宅，这个房子呢是位于一中的附近，广场东，蒙古幼儿园西，是一套面积为70平米的3楼住宅，新换的窗户，带有小房，带有地窖，房本已满5年，租金是每年9000，售价是26万，电话13847908603，13847908603。还有一位朋友是要对外来出租左岸香槟98平米的一套楼房，左岸香槟98的楼房对外来出租，98平米家具齐全的这套楼房对外来出租，电话13514798136，13514798136。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整体对外来出租，大小库都有，也可以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

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的不超过60周岁，男的不超过65周岁，是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交五险包吃住，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优先录用，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联系电话呢和微信同号15034960862，15034960862。还有呢，这位朋友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还有办公楼，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等全套的办公家具，是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电话是13947967890，13947967890。好，这位朋友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和谐家园小区的一套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出租，拎包入住，年租金19000，包括取暖费。13947982424，13947982424取得联系。再来给您重复一遍，是要对外出租和谐家园108平米的楼房，房子的面积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包暖物业，19000的租金，可以拎包入住。13947982424，13947982424。接送6中初中的学生，慕名心愿，泾河上都、海龙新城，终点到达6中，电话是13947954367，13947954367。八一社区对面原残联小二楼的北侧，上下2间134平米的房屋带小院，对外出租或出售。15047973635，15047973635。对外来出售一元小区的步梯5楼，带有6楼复式楼。一元小区的步梯5楼，带6楼复式楼。这个房子呢是要整体对外来出售，房子面积呢是200平米，实际使用面积超过了260平米，送前后2个大露台，可以养宠物、烧烤或者是种菜，中等装修，家具齐全，拎包入住，价格面议，房本满5年。18704791065，18704791065。出租位于盛世豪庭小区的一套楼房，盛世豪庭62平米的6楼出租，盛世豪庭62平米的6楼对外来出租，简单家具，拎包入住，租金面议，15047907333，15047907333。同时出售一元小区的步梯5楼，带6楼复式楼，这个房子呢是房本面积200平，实际使用面积呢已经是超过了260平米，带有前后2个大露台，可以养宠物、烧烤或者是种菜等使用，中等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价格面议，18704791065，18704791065。这里是供求热线正在直播，听众朋友们别忘记加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发布您手边的信息。有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想要来出售的是位于一元小区的步梯5楼，带有6楼复式楼，房本面积是200平，实际使用面积超过了有260平，带有前后2个露台，
是可以养宠物或者是烧烤种菜来使用，家具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干净整洁，房本满5年可以办理贷款，价格免疫，电话是187-0479-1065，187-0479-1065。

0: 有信息发布的朋友们，别忘记随时在每天的11点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供求热线为大家的生活提供方便。一位朋友呢是想要对外来出租的，是和谐家园108平米的3楼2室1厅，可以拎包入住，年租金包暖，物业费19000元，13947982424，13947982424。白溪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15034960862，15034960862，或者是可以加微信15034960862。好了，我们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即将暂告一个段落了，还是要特别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
1: 没错，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
0: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我们期待着和大家明天的再次相见。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9月2号，锡林郭勒盟服务业大会在锡林浩特召开。
0: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多伦县大力发展赤芍等地道中药材产业，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阿布嘎旗泰富能源风光项目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绿色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毛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见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2号，锡林郭勒盟服务业大会在锡林浩特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全国全区服务业大会精神，分析形势，部署工作，奋力推动全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出席并讲话，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盟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紧扣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按照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重要原则和方法，牢牢把握扩能提质的基本路径，统筹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协同发展，推动传统业态迭代升级，新兴业态提速扩容，努力构建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会议强调，要紧扣产业发展需求，精准系统施策，做强物流、能源运维、金融、农牧业社会化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聚焦民生提质，加快补齐短板，丰富消费场景供给，全力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方向发展，让服务业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健全服务业统筹发展协调机制，细化完善配套政策，培育壮大服务业市场主体，凝聚强大合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奋发有为的使命感，真抓实干，锐意进取，久久为功，不断开创全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现代化锡林郭勒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解读了锡林郭勒盟落实内蒙

0: 湖自治区服务业库能提质实施方案具体举措。蒙发改委、商务局、统计局和二零号特市、锡林浩特市、新乌珠穆沁旗主要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县市区设分会场。
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新型区。
2: 凭借独特的海拔、纬度与气候条件，多伦县大力发展赤芍等道地中药材产业，坚持生态种植、企业赋能、联农增收的发展路径，推动特色中药材产业规模化发展，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西蒙融媒记者张基元、巴依尔图、赛涵、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3: 在多伦县林间地头，赤芍苗木错落分布，道地多伦赤芍种植基地内连片赤芍郁郁葱葱，长势繁茂。当地依托林地流转，推行赤芍仿野生种植模式，不断提升道地药材品质，赢得市场青睐，并与北京同仁堂签订合作框架协议。针对产业链单一、附加值偏低的短板，多伦县引入龙头企业，建成标准化生产厂房与专业育苗基地，推动中药材产业从传统种植向初加工延伸。据了解，赤芍完整种植周期长达10年，包含3年育苗期与田间生长期。为降低农户种植门槛，合作企业推行提供种苗加技术兜底加产品回收的服务模式，帮助农户减少30%以上种植投入。赤芍保守亩产可达4000斤，种植效益十分可观。今年10月，当地将迎来部分赤芍的采收。内蒙古大木森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赵小涛：
4: 一亩地下种子是120斤左右，主要是一亩地是能产10万株，现在我们带动的是有个20-30户，将来以后今年秋天种的时候，现在有打算有个50多户。
3: 多伦诺尔镇东仓村村民黄彦东抓住林下经济发展机遇，去年盘活自家60亩林地间的闲置土地，引进3年生芍药苗开展林间种植，初期投入3.6万元，赤芍成熟后预计收入可达42万元。多伦县多伦诺尔镇东仓村村民黄彦东：
5: 我们家是从去年开始种的，大概种植面积有30亩左右，然后采购苗木的话是12万棵左右，然后林间带种植呢能给我们提高一些那个收益。
3: 目前多伦县赤芍种植基地总规模达3300亩，包含大田种植2000亩、林带种植1000亩、育苗基地300亩，涵盖2年至5年不同生长期赤芍。当地依托3年以上成熟赤芍自主留种育苗，实现种苗自给，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多伦县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工作站站长袁景平：
6: 下一步我们这个赤芍种植面积能达到10000亩以上。目前我们这个赤芍主要是初级产品出售了，我们2027年申请了这个产业化项目，加上国家投资还有那个社会自筹，还要建一个包括那个晾晒还有初加工还有保鲜库，要建一个这个下游的这一个产业，加工一下再出售，可能这个效益就要提升个30%。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作为锡林郭勒盟特高压外送新能源3期重点工程，阿布嘎旗太富能源1400兆瓦风光项目正按节点目标高效推进。目前各项施工任务稳步落地，为当地能源结构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能。新猫融媒记者阿拉穆斯、陈雪、宝音布和艾荣高娃、方明报道。
7: 阿巴嘎旗太富能源1400兆瓦风光项目由400兆瓦和1000兆瓦两个子项目组成。自2026年3月20号全面复工以来，建设团队克服草原春季大风、昼夜温差大等不利条件，科学组织施工，确保工程按计划推进。截至8月中旬，400兆瓦风光项目风电装机完成32台，光伏支架安装完成70%，调相机和储能设备基础施工完成，220千伏送出线路导线敷设完成，1000兆瓦风光项目风机吊装完成104台，光伏区管装基础施工基本完成，调相机和储能设备基础施工。

0: 项目指挥部已制定倒排工期计划，明确各环节时间表。王卫东，
1: 计划是在十月中旬啊，到十月底就是设备安装完成，十一月初进入到就是设备调试阶段，计划是在12月底就把这个反送电就变往发电条件。
0: 项目投运后，不仅可以缓解华东地区电力供需矛盾，满足受端省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用电需求，也将进一步发挥锡林郭勒盟资源优势，推动绿色能源跨区域外送，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1号，融铸北疆共奋进先行示范启新城，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巡回宣讲活动在锡林浩特启幕。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新安、王淑荣报道。
3: 活动中，来自全盟各行各业的5位宣讲员立足基层一线，用真人真事真情讲述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族团结故事。期间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也精彩上演，以歌抒怀，以舞传情，与宣讲内容交相辉映。锡林浩特市公安局范雨辰，
4: 我在向大家讲述这两个故事的同时，也在回望自己的初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需要千千万万个包场海扎根守望，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公安筑梦安疆。
3: 接下来，宣讲团还将赴阿布嘎旗二连浩特市巡回宣讲，通过广泛宣讲，生动全面展现草原儿女同心奋进的感人故事、典型事迹，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直抵人心。锡林浩特市宝利根街道拉布仁社区党支部书记郝润红：
5: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就是我们各族群众的心紧紧凝聚联在联系在一起。我认为我们的幸福感一年比一年强。这就是民族团结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6: 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泰镇深耕策格特色富民产业，探索集体经济加木户加合作社发展模式，不断延伸产业链，拓宽销售渠道，让特色马产业成为牧民增收新支点。新毛融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盖文英、图门巴雅尔、杨卫东报道。
7: 在乌里雅斯泰镇额尔敦乌拉嘎查马产业基地，一大早牧民布和巴特尔夫妻俩就忙开了，挤奶机嗡嗡运转，全家围着几十匹马忙活，忙碌的背后是实打实的增收盼头。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泰镇牧民布和巴特尔
8: 来到基地后，棚圈宽敞，供电充足稳定，而且挤奶机能大大节省时间，这两个月差不多收入4-5万元。
7: 这座总投资180多万元的马产业基地于2025年开工建设，配套马奶加工设备和标准化棚圈，现有40多匹产奶母马，日产马奶120多斤。基地采取连牧带牧机制，辐射带动周边牧户共同参与。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泰镇额尔敦乌拉嘎查书记塞因吉亚：
9: 希望能通过这个产业反哺集体经济，收入用于分红或者为牧民缴纳医疗保险，帮助贫困家庭及上学的学生，真正惠及牧民。
7: 马奶产业激活了嘎查集体经济，基地搭建起牧户抱团发展的平台，特色畜牧资源就地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西蒙融媒通讯员岳新、胡思乐报道。眼下蒿草进入养粉高峰期，多伦县蔡姆山乡联合当地交通部门对国道304多伦段沿线开展蒿草清理专项整治，缓解居民过敏困扰，改善旅游沿线环境。夏秋两季，国道304多伦县蔡姆山乡段车流游客众多，道路两侧蒿草随风扬起花粉，易引发过敏。蔡姆山乡干部利用晴好天气，沿着国道清除致敏蒿草、捡拾垃圾。针对人工清理难以触及的区域，当地交通部门调配机械配合作业，采取人机协同方式扫清蒿草盲区。多伦县蔡姆山乡副乡长武占友：
10: 把可视范围内的这个白色垃圾清理清理，把这过敏源我们尽量消除了，让这个游客也好，我们自己村民也好啊，有一个好的舒适的环境。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张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咱们上一章节啊，讲到了周恩来见到了贺龙和叶挺，周恩来拉住了叶挺的手啊，叶挺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起义时间已然定了。定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就是8月1日凌晨4点。那这里边呢，在南昌起义当中啊，关于这个时间的问题啊，我要介绍一下。有的人说呢是2点，有人说是4点。那么真正南昌起义打起来是2点，但是按原计划定的是4点。为什么南昌起义提前了2个钟头？您别忙，我慢慢交代。那么在这里啊，我首先要介绍一下周恩来同志。周恩来生于1898年，字祥宇，原籍呢是浙江绍兴，生于江苏的淮安。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威望。周恩来是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在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的，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那么在1925年2月，领导进行了第一、第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做出了重大贡献。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的冬天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同志的生平简历呢，咱们就介绍到南昌起义这儿。随着南昌起义的胜利成功，往后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在周恩来身上发生，咱们自然随着故事的发展而讲述。周恩来见着叶挺，告诉叶挺说，我们要举行起义的时间呢是8月1日凌晨4点，不过这里边还有好多准备工作， 那么在座都有谁呀、啊？朱德也来了，刘伯承啊也到场了，大伙儿就开会，要把起义方方面面的具体事宜要落实到位。那么这里边还有个棘手的问题，必须得解决掉。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南长城有两个守备团，那乃是张发奎的精锐之部队呀、啊。那配备那武器非常精良。张发奎现在跟汪精卫在一起呢，啊，开会呢。我前集说过，现在的中国大地非常热闹。南京蒋介石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汪精卫在武汉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这就俩政府了。北京还有个北洋政府呢。就在中华大地出现了三个政府，这三个政府各有热闹。北洋政府啊，已经是乌烟瘴气、乱七八糟。蒋介石跟汪精卫两个人现在反目了，要打起来，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清党害共产党人啊，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下手。张发奎现在跟汪精卫开会，临走前没说吗？跟这两个警备团说了，一定要看好南长城，所以要想起义成功，必须把这两个守备团干掉。怎么打，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这时节啊，朱德乐了，哈哈哈哈，这事儿啊交给我吧。我以前跟这两个团长啊还比较熟悉啊，我这次我就说是拉练过来的。今天晚上，哎，也就是起义前夜，我请他喝酒，我把这两个团长给他灌醉了，这不群龙无首了吗？随后那边你们就下家伙，不就完了吗？哎，大伙一听这个计策可真不错啊，那么就把这情况安排好了。周恩来啊现在是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也就是说这次起义当中的总指挥。那么底下人就开始四面八方去安排去，啊，各关卡，这准备战斗啊，简断结束。这就到了晚间了，明天可就是8月1日啊，凌晨4点起义。在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这个朱德在自己的兵营驻地下了请柬，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就把这南长城的两个守备团团长请来了，哎，一个姓黄，叫黄大专，一个姓齐，叫齐长恒。这黄大专和齐长恒两个团长晃晃悠悠进来了，哎，朱大哥呀，啊，怎么着？你的部队拉练过来，到南长城，路我这儿。哎呀，这刻不压主啊，这是我们兄弟的地盘啊，对不对？那我们兄弟的地盘理应我们请大哥喝酒啊，哎，怎么还你请上我了？这可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朱德一挥手，两位贤弟请坐，这就坐下开喝啊。喝喝的这两个团长啊这两天有点发毛，来喝酒是喝酒啊，带了不少警卫人员。这黄团长和这齐团长俩人这两天就嘀咕，兄弟不对呀、啊、咱们长官没在家，城交给咱们了，最近这部队外边的部队来了不少人呢，你看贺龙的、叶挺的啊，等等等等，这都拉来了，这是不是要在南长城闹事儿啊？这黄团长啊摇摇头，不能。这黄团长还戴个眼镜，睁睁眼镜子，以我之见呢，他现在还不敢。哎，为什么？咱们这武器配备精良，不过也得加点小心。嗯，对， 我听说呀，那个贺龙可能打呀，还有那叶挺，这都能干呢。正商量时候，卫兵来了，说朱德呀，派人来请他们俩喝酒。俩人一想，不去吧不好看，去吧还有危险。那么就这样，炸了胆子来的，带了好几个卫兵。临走的时候，告诉这卫队，注意点啊，里边有危险，就给我掏家伙就干，咱们闯出去。现在看来，这个南长城啊有点不太对劲儿。就来到朱德这儿，朱德这边已经定好计了，让他们喝，灌得烂醉如泥，然后家伙一下把这俩团长绑起来。这一绑起来，那边群龙无首，就开始武装起丰盛的酒菜。啊，朱德几个劝酒，一来二去，二去一来，这俩小子把这个警惕性可就放松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也就是在半夜11点多钟，哎呀，这俩小子这个酒量还真不小，还喝了不少，一人干了1斤多。现在啊有点晃了，朱德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了，也就要挥手下手的时候，因为在后边啊有不少警卫已经埋伏好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当当当当当当当，外边闯进一个人来，就跑到这黄团长和齐团长的面前，报告团长，团里有急事，大事不好，参谋长找你们两位，让你们赶快回去。这齐团长啊，齐长衡搁这晃呢，啊，喝的真不错，有点齐长城的意思了。好家伙，宁宁这一嗓子，他一激灵，怎么的？一看是自己的机要秘书，脸都白了。这俩小子这酒也醒了，哎呦，朱大哥，团里有事儿，马上得走。朱德就感觉纳闷，怎么的？莫非说事情有变？那么现在离这个起义时间还有几个钟头啊？这事情啊，真就有变。怎么的？起义走漏了风声啊！咱们单说贺龙，兴奋，特别兴奋，啊，还有几个钟头，马上起枪声就响了。贺龙现在是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呢是前敌总书记，两个人分工不同。这场战役那由贺龙担当总指挥，能不高兴吗？那么这里边呢，咱们介绍一下贺龙的平生简历。贺龙是1896年3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家里太穷了，由于家境贫寒呢，

念私塾念了五年，便停学了，在家务农。少年时期的贺荣就愤世嫉俗啊，仗义疏财，就敢于同那黑恶势力分庭抗礼，就敢跟那村里恶霸进行对抗，那是闻名乡里啊。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他于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桑植和石门等县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搞武装斗争的时候，贺荣曾三度入狱，威武不屈，就在监狱里头跟那狱卒啊，跟那警察局局长，跟那些军阀们都瞪眼珠子，说有不少人呢，就反动军阀们都暗中佩服这贺荣。1916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是夺取了反动派的武装，拿了菜刀就闯进了一民团，就气得咔嚓，大菜刀一抡呢，就把这武器给抢过来了。你没武器，闹不了革命。用这些武器是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那么这支武装呢，在军阀林立的旧社会屡遭失败，几经起落呀。那么在贺荣的坚强领导下，是逐渐发展壮大。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呢，是屡建战功。1924年到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贺荣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举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旗帜，率领部队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夏，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时，就已成为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1927年6月，由于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军长。他不断地追求真理，在北伐战争中逐渐由信仰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1927年4·12事变后，革命转入低潮，贺荣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一边，带领部队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贺荣现在非常之高兴，明天枪声一响，就是共产党的军队了。他晚间呢，他想到这个南昌城街上溜达溜达，溜达溜达，他没穿军装，就带着两个卫兵啊，穿的便装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城里的一些情景。拐过狮子花街，突然前边有伙人在这吵架，围了不少人，其中有个老者说了：“哎呦，您多少得给点饭钱吧，老子真没带钱啊。我告诉您，明天派人给你送来。”哎呀，长官呢，我小本经营啊，说明天早晨给我们送来的这些军官太多了，这已经第17波了。好家伙，贺龙想怎么事儿这是？到了切切一看，贺龙这火腾上来了。这是自己军队里边一个小营长，这小子原来就不怎么样，贺龙就看他别扭，啊，仰仗他姐夫，他姐夫啊是汪精卫手下的这么一个秘书，在军队里混。这小子，这小营长今天晚上出来吃饭不给钱，老板就拽住他要钱。这贺龙一想，你看你这多丢人呢，你啊，就自己这军队里边的。以往啊，我不想收拾你的原因是看在你姐夫的面上，明天枪一响，谁姐夫啊，啊，我管你姐夫不姐夫的。这贺龙这火就在这儿来的，偏赶这小营长啊上前就给这老板一的嘴巴，啪，起来，闪在一旁，就把这老者，这面铺掌柜的给打坐地上，那血呲就出来了。哎，这贺龙这火可来了，腾楞就窜进来。

0: 站住！这小子刚要走，一回头，谁呀、啊？借着这灯光一看，是军长，贺军长，吓坏了！哎呦，这不贺军长？贺龙把这巴掌抡起来，照准这小子这腮帮子，啪就这么一下。回去我饶不了你！顺兜掏出钱来，递给这面铺掌柜的。掌柜长，拿去吧。啊，这就怪我治军不严呐，多多得罪了。贺龙心想：哎呀，这个丢人！他拿手指着这营长，这营长站那儿溜直儿。贺龙转身走了。单说这营长，挨着一大耳刮子，怎么大耳刮呢？贺龙打的狠点儿，扇到脸上，啊，这叫巴掌，又刮了一下子，整这小子这耳朵啊嗡嗡直响。他站这一琢磨，因为贺龙已经跟他们开会了，明天早晨咱们就武装起。这小子一琢磨，贺龙你打我，平时你看我不顺眼，要不是我姐夫照顾我呀，你得把我毙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把你明天早晨武装起这事儿给你捅出去。就这样，这小子是噔噔噔噔奔着守备营的兵营要举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

0: 化的心。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个南昌城，贺龙在街上碰到手下这么一军官欺负一酒馆的老板，吃饭不给钱，这贺龙啊可不干了，你欺压老百姓不行啊，就把这军官给怒斥了一顿。这个军官呢，站在那儿可傻了。贺龙临走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回去，我好好教训教训你。谁让你欺压百姓？”这小军官可知道啊，贺龙治军很严呐、啊，怎么办？他眼珠子一瞪，牙一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回去我也没好，干脆你们不要起义吗？我就把起义这件事儿，我给你捅出去，我举报。因为贺龙已经下达了战斗任务，凌晨4点，南昌枪声一起，开始武装起义，已经把这情况布置下去了，基本上是连级以上的干部，这小子也参加了会议。现在一看这情景，我必须得举报，否则的话，我难逃贺龙的惩罚呀！就这样，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了南昌城的守备团，到了门口就跟这门卫说：“我要见你们长官，我有要事禀报。”这门卫上下打量打量这小子：“你哪伙的？”“我是贺龙手下的。”“你什么事儿啊？”“哎呦，我告诉你吧，我们这股子军队啊，开到南昌城是想造反。”“哎呦！”把门吓坏了，撒腿又往里跑去见参谋长。因为这守备团这俩团长，一个黄团长，一个齐团长，齐黄二团长被朱德请去喝酒去了，家里参谋长当家。参谋长说：“快快快快快，怎么事儿，伙计？您是哪伙的？”“我是哪伙的？我是贺龙的手下。事情是这么一回事。”赶这小子举报完了，再看这参谋长咕咚一屁股坐地上了。“啊，叶挺军和贺龙军两军要搞南昌武装起义。”“哎呀，2-3万人马呀，我这就两个团呐，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小子扶着墙站起来了。“我说，你说这是真的是假的？”“我说这是句句是真。”“赶紧叫团长。”这就赶紧去找这齐黄二团长，因为这俩团长在朱德那儿喝酒呢。啊，噔噔噔噔噔跑着了。参 参谋长派人见到齐黄二团长，大事不好，有人要发动暴动。这俩团长正喝得迷糊的，我站起要走。朱德一想，怎么事儿？怎么走漏了风声呢？不行啊，我得稳住你，我能让你离开我这地方吗？啊，现在必须想办法把这个信儿送出去，必须起义提前。这要走漏风声可太危险了，敌人有防备。另外，南长城外围的敌军也不少，合拢过来，南长城可就危在旦夕呀。这朱德呀，把这酒杯举起来，啊啊啊！两位，别听他胡说八道，谁能搞武装暴动啊？啊，坐下，坐下。啪，那大手往这团长肩头一摁，砰！哎呀，你想朱德那手啊，那力气头，好家伙，就像摁那小鸡崽子似的。你别看这团长挺胖，那是虚胖宣肥，那浑身都跟海绵似的，嘣就按在这儿，动都动不了。朱德眼珠子一瞪，喝，哎，喝，懵了。这个时节，朱德用目光一溜强生你挂钟，此时正是凌晨两点，那还有两个钟头啊，这个起义马上就要开始了，怎么能走漏的风声呢？可就在这朱德百思不解，正想办法派人给周恩来送信儿的时候，这个南长城的上空啪啪啪是三声枪响啊，这枪声划破了夜空，像惊雷一样。这三声枪响拨开了云雾，这三声枪响，共产党的军队就要成立了。朱德一听见这枪声一响，知道这是起义军的暗号，心花怒放。哎呀，朱德乐了，起义提前了，凌晨两点。

朱德，字玉阶，原名叫朱代真，曾经用过名叫朱建德。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啊。朱德是生于1886年12月1日，他生于四川省义陇县一个非常非常贫困的家庭。1910年初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呢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在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在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21年在春天时候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在1922年8月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在柏林结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德国哥廷根市一所大学里留学，那么在1925年内呢返回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呢，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1925年7月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在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呢，朱德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那么朱德的平生还有好多好多事情，那么在这里呢，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呢会一一的去介绍。为什么南昌起义提前了两个钟头？这里边我要介绍一下，原定的是四点，由于那个小营长跑去告密，他跟这个参谋长说我们要暴动，贺龙和叶挺两个军队要武装起义，参谋长派人去找那团长，就在这参谋长边上站这么一位参谋，此人呢姓李，叫李志。李志听到这儿，这脑袋可嗡一下子，哎呦，怎么的？暗笔交代，李志同志是中共党员呐。

来住的地方是江西大旅社，这李治就偷偷跑出来了，扔跑到江西大旅社，见到周恩来，由头到尾把话一说，已经泄密了。周恩来一听大吃一惊，把所有的人都找来，什么恽代英啊、郭沫若呀、叶挺、贺龙等等等等，大家围在一起开了个紧急会议，事情很紧迫，走漏了风声。

所以我们必须起义提前，2点钟准时起义。大伙儿心潮澎湃呀、啊，最主要的就感觉到革命的希望曙光就在前方，枪声一响，我们中国共产党有军队了，召集所有的官兵站在了江西大旅社的操场上，所有参加起义部队的官兵们一个个挺足胸膛啊！周恩来、贺龙当场讲话，把部队的纪律以及我们起义为什么跟大家说了一遍，而且告诉所有的人，在起义过程中不要伤及无辜，不要伤及到百姓，我们的革命的目标就是救苦救难，救百姓于水火。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举起了屠刀，对咱们共产党人已经下棋毒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现在我宣布起义，3声枪响划破了夜空，南昌起义正式爆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提前2个钟头的原因。单说朱德那儿，他摁住这2个团长，准备派人给周恩来送信，枪声一响，朱德明白了，起义了。朱德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两位团长还走什么呢？啊，汪精卫对我们共产党人下棋毒手啊，我们被逼无奈。我告诉你吧，现在南昌城已经是我们的了，抓起来！还没等2个团长明白怎么事儿，过去卫兵噼里啪嚓，吸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给捆上了。朱德带领卫队是冲出驻地，参加到起义的队伍之中。现在的南昌城枪声大作呀，他有2个守备团呢，这2个守备团呢站的这个地势、地理、地位，非常非常难打。起义队伍是玩命的往上冲，刀光剑影，火海一片，炮声如雷。贺龙是身先士卒啊！你想，这些当兵的一看，呵，咱们这老总都往上上，这还不上吗？冲啊，杀呀！经过5个钟头的浴血奋战呢，守城的这2个警备团全部被消灭了，死的死，伤的伤，被抓的被抓，荡平了。南昌城到了咱们共产党人的手中，起义成功了，大伙欢呼，百姓庆贺，奔走相告。那么派出宣传队去，在这个街上宣传咱们党的政策啊。可是起义没过几个钟头，这个不好的消息就来了，纷纷报到周恩来这。因为南昌城起义没过几个钟头，你想这汪精卫有好多特务啊，这些大特务小特务啊埋伏在南昌城内。南昌城起义成功，这小特务肉肉肉肉肉搜，就把这个情报是报到了庐山。这个汪精卫还在庐山开会啊，正研究怎么清党抓共产党呢，这边报出来了，贺龙、叶挺已然在南昌起义了，队伍已然全都落到共产党人的手中。这汪精卫坐这儿足足能有5分钟没言语，有点傻了。最后他缓过神来，来呀、啊，来人呐，人来呀、啊！大伙一听这什么词儿啊？主席，立刻派部队给我兵发南昌城。

0: 这汪精卫咬牙一瞪眼，调了多少人马？五万大军，星夜奔赴南昌城，要一举啊打败起义军。这个事儿刷就到了南昌，各种情报摆在了周恩来的面前，大伙坐在这儿开了一个战前会议，是打还是守还是走，这得研究研究，这不能愣打呀，来了多少人马呀？汪精卫派了5万呀，这5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那是小数目吗？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无边无岸，你都看不到边儿啊。而且汪精卫派的都是精锐之师，还要解恨。这么多年我就想把你叶挺拿下去，我就想把你贺龙拿掉，可我下手晚了，结果你们起义了，所以他派了5万精锐之师。现在咱们南昌城起义部队有多少人马呢？不到3万人。这不到3万人当中还包括警察啊，因为有警察队伍也跟了起义了，都是短家伙，重家伙没有，因为贺龙的部队也好，叶挺的部队也好，没有重武器。一般贺龙打仗都是孤军深入啊，如同把利剑一样唰唰唰。他为了行军速度快，你就不能带那些什么重炮啊，好家伙啊，好大的东西，所以都是简装，这个武器呀、不够重。根本抵挡不住大批的敌人到南昌来，武器配备不精，另外2万多人刚刚起义，那么军心呢还不算太稳，这个事情是很严峻，要守南昌城，根据南昌城这个地理位置以及防御系统，周恩来摇摇头，不可能，挡不住，打更谈不上，怎么办？最后大伙提出来，避其锐，攻其虚，咱们呢不能硬碰硬，我看呢咱们走。最后周恩来提出来走，因为什么？这个形势非常严峻呢、整个南昌城乌云密布，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周恩来往起一站，一挥手，同志们呐，南昌起义的成功，我们给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个胜利果实我们要保存下去。既然敌人来了大部队，我们不能愣拼，那就来一个36计，奏折为上，保存实力，以图再次跟国民党较量。我倒有一个建议，咱们去个地方，此地也是大家非常向往之地，在这儿咱们打出第2张王牌，让国民党当局会大吃一惊的。所有的人都在倾听周恩来提议到什么地方去，周恩来把这地方一说出来，大伙是喜上眉梢，这才引出一段三河坝分兵。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四集。
1: 纪委，是孙教授，快接。
2: 啊，是吗？哎，喂，孙教授啊，您好，您好，哎呦，您好。
3: 啊，你好啊，纪委。今天呢，我刚好在呼市开会，明天晚上的机票回北京。你们现在有空吗？见个面吧。
2: 哎呀，有空有空，孙教授啊，您在哪儿啊？我和格日乐现在就过去。
3: 好，好，好，我在内蒙古饭店508房间。
2: 哎，好嘞，好嘞，孙教授，马上就到。
3: 好。
4: 贾纪委在参加中央文化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培训的时候，就听孙教授介绍了全国各地利用地域文化特色打造文化产业园的真实案例。经过实地考察，贾纪委认定孙教授为大青山非遗小镇的总规划设计师，他们制定了整体发展远景纲要。

0: 508房间，就是这里。
1: 哦，敲门吧。
2: 哟，来了，来来来，快里面坐，坐下说。
1: 哎，孙教授您好。
0: 孙教授，
2: 好的，好好好。
0: 孙教授，您什么时候从北京来的呀？
2: 我前天来的，我是受邀参加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研工作的，正好啊，带来了非遗小镇。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现在远景规划报告，你们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0: 哎呀，那太好了。
2: 我感觉啊，你们非遗小镇的定位，从现实文旅融合的角度出发啊，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拿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旅游业来说的话，打造大青山非遗小镇是最好的一个文旅项目，也可以呢做成融合乡村振兴的一个案例。
1: 哎呀，太好了。我们想呀，如果能够打造好小镇，它既能够增加附近农民的收入，又能够把农民废弃的房屋进行整合利用，还有通过我们的努力，在改变村民过去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使那儿的环境变得更美、更整洁、更文明，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呀。
2: 对，你们的小镇啊，马上就要运行了，这几天啊，也是最要劲儿的时候，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啊，也一定不少吧。
0: 是呀，孙教授，被您说着了，我们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
2: 嗯，怎么说？
0: 小镇规划您也了解，小镇过几天就要开业了，纪委呀想多上些项目，可是我们的后备资金不足，银行贷款因为我们的抵押物是皮化，不能做抵押，也批不下来，我和纪委呀急得到处求人借钱呢。
2: 嗯，这个呀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当下我们的银行啊还没有设立使用艺术品做抵押物开展的信贷服务，不过我听说他们也正在开展市场调研，专家论证，也许过不了多久啊，这项业务啊就可以办理了。
1: 是吗？哎呀，这太好了，有了专项贷款，我们的理想就可以插上腾飞的翅膀了。
0: 可眼下怎么办呀？
2: 从远景规划来看啊，你们的建设区域项目共有30多项，对吧？
1: 哎，对对对。
2: 根据你们的财务情况啊，我建议啊，这些项目分3到5年逐步实施，像影视拍摄基地等等项目呢，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你们要先从最能体现非遗小镇文化艺术特点来入手，第二年主推茶马驿站项目，分步推进，这样你们的事业才能像滚雪球一样逐步做大做强。
0: 嗯，
2: 这样做不仅仅呢是缓解了资金的问题，由于分步实施，有项目可以根据新的形式和落成项目运行中发现的问题去弥补一些不足，这样呢在今后的建设中可以不断完善修改规划设计，因为看到现实场景，也许更能启发和改变人们思维定势，达到一种最高的艺术效果。
1: 哎呀，孙教授呀，您说的太好了，的确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啊。
0: 那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看看哪些项目今年是必须完工的。
1: 嗯，
0: 您帮我们也一起看一看。
2: 好好好，那就明天上午吧。
0: 行，孙教授，那明天一早我们来接您。
1: 对对对，
0: 您现场指导，我们心里呀就更有底气了。
1: 是呀。
2: 好，行，那我明天一早就过去。
1: 哎，好嘞。
2: 好。
4: 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山上的树木展开了黄绿嫩叶的枝条，桃花、杏花、丁香花竞相开放，大青山非遗小镇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今天一大早，贾纪委就邀请孙教授来到了大青山非遗小镇实地现场参观。
1: 孙教授啊，您看这些呀就是我们今年要完成的项目。哎，您看，
2: 嗯，
1: 这是

0: 就是那个项目。
1: 孙教授啊，我们想依托万里茶道上不可或缺的一些重要元素，来发掘整理万里茶道的历史文化。
2: 我建议你们还应该邀请有关专家研讨一下万里茶道与民族融合、一带一路的关系。我认为在民族融合的历史阶段，呼和浩特从来没有缺席过。
0: 这个建议好呀。
3: 是呀，
0: 等小镇投入运行后，我们可以多开展一些纪念活动。
1: 对了，孙教授啊，有人专门给我们送来了几个物件，看上去呀像是驼夫们使用过的，所以呀我们打算在附近去广泛的收集整理这些食物，用这些食物放在驿站里，让看到的人呀去回味演绎发生在古老商道上那些传奇的故事。
2: 好啊，
1: 通过驿站来再现昔日商路上的那种盛况。
0: 我们也想利用这个好好研究一下您说的万里茶道与民族融合、一带一路的关系这个命题。
1: 孙教授啊，我们大青山非遗小镇准备建设的区域共有30多项，我们计划先从一些主要的项目入手。孙教授您看，这里啊就是要建设阴山岩画谷，在这个的后边呀，我们刚好要建设的是万里茶道驿站。
2: 好，
1: 等我们完善之后就可以完整的实现它的相关功能了。
2: 好，不错。
1: 其他的像是巾帼创业就业示范基地、红色记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基地等项目，我们呀也会马上跟进的。
2: 好，设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基地，你们非遗小镇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呀，你们就是最好的实力。你们俩一位是汉族，一位是蒙古族，你们的小镇又吸收了很多不同民族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入住，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为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以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共同奋斗啊，你们不简单呐。
1: 孙教授啊，现在我们这儿啊已经有十几位不同民族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准备入住了，我想今后我们的这个小镇将面向全区吸引更多的项目入住非遗小镇。
2: 我认为关键是共同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你们一定要把握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精髓，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不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孙教授啊，我们也真的希望能够为我们呼和浩特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室做点实际的工作。
2: 还是我们的贾纪委同志思想觉悟高啊。哎，纪委。
1: 哎，
2: 葛日乐。
0: 哎，
2: 我也希望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你们能够把非遗小镇打造成一个对外展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啊。
1: 好的。
2: 这几年我们国家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出台了许多新的政策，每年都有国家和自治区补助资金，都是针对具体的项目和工坊来实施的。比如
4: 孙教授的到来为非遗小镇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孙教授介绍的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像一股清凉的泉水在贾纪委心中流过。当贾纪委和葛日乐来到回民区段家窑村委会会议室的时候，这里已经坐满了驻区企业代表和村民代表以及村委会全体成员。看到他们两人走进了大门，村委会王书记赶紧迎了出来。
5: 哎呀，贾总，葛日乐，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村委会啊，参加我们的
3: 村民议事动员座谈会。
0: 王书记您好。
3: 你好你好。
1: 哎呀，我们是不是来晚了呀？
3: 没有，准时到达。今天的会议呢，我们还邀请了回民区的

0: 驻区企业家，呼和浩特市燃气热力公司工程师孟总，还有啊市文化局张主任和我们回民区的马副区长来参加座谈会，帮助我们村呢商讨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的马区长呀和孟总他们提前来了半个小时了，是为了先和大家交流这个煤改气煤改电的事情，
1: 给大家介绍了
0: 请进请进
1: 燃煤散烧综合制
0: 总
1: 煤改电改造工程的规划情况。
2: 谢谢啊。
1: 根据呼和浩特市环保规划，我们将利用两年的时间全面开展空气质量污染整治攻坚战，解决禁燃区内的燃煤散烧问题。按照实施方案啊，改造呢将通过采取集中供热、煤改气、煤改电等清洁取暖方式，淘汰散煤取暖，达到清洁采暖供热，解决燃煤散烧造成的污染问题。刚才孟总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国家、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财政补贴政策。我们的非遗小镇呀，要先行一步，村里的农家乐和部分区域将开始铺设管网，费用由村委会和驻村企业先行承担。
3: 好。
1: 另外啊，我想先告诉大家煤改气煤改电的信息。在用电价格上，政府有补贴，企业也有所承担，我们村民自己负担的就很少了，这样就能极大的降低煤改气煤改电的费用，大家今后使用起来和你们过去相比烧煤炭就没有太大差距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非遗小镇挂牌的事儿吧。王书记，
0: 哎，
1: 你先表个态。
0: 哎，好。那再过几天呢，大青山非遗小镇就要开业了。格乐皮艺有限公司作为我们的驻村企业，我们村委会啊一定积极支持。从现在开始，小镇驻村工作中遇到什么样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们村干部呀要主动作为，在全村营造起来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关爱关心的友好氛围。
1: 那下面请纪委格日乐啊给大家说说，你看看你那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提一提，大家伙呢你们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提一提。
4: 各位父老乡亲们，我非常喜欢咱们段家窑村这个地方，之前我多次和咱们内蒙古民俗方面的专家学者及非遗传承人沟通和交流，并带领团队沿大青山南路实地考察40多次，最后选定在大青山下建设中国第一家露天非遗博物馆大青山非遗小镇，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能够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5: 那家总，你给俺们说道说道啊，咱们在非遗博物馆是个做什么的了？
4: 我们的非遗艺术博物馆啊，分为非遗博物馆、非遗艺术馆，总面积有2000多平方米。我们现在收藏了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文物多达500多件。
6: 哦，那就是挂了牌以后，我们肯定去看这个了。
7: 就是，我得看看。
4: 馆内陈列有啊，生产生活用具、传统服饰、民间乐器、工艺品、皮艺作品，生动展现了农耕文化的历史变迁。
8: 哎，贾总，我上午去宰厅找你吗？你们说的那个布贴画刺绣上的，哎，我们村儿也有不少姐妹了，她多少也会弄点儿。就像这种的，我们能不能去学习学习呀？
4: 哎呀，能呀，香秀姐啊，我们将在非遗小镇定期举办相关技术培训班，比如啊，我们和妇联开展的女性就业培训，还有我们会根据不同非遗项目的不同需求推出技能培训，到时候啊，大家可以选择性的来参加呀。
7: 好，
4: 谢谢谢谢乡亲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呀将携手村委会开启一种致富新模式，我们将优先为就近的村民提供就业岗位，我们公司的工人 工资月均在3500元以上，只要大家有就业需求，我们就会优先安排岗位。我想啊，通过我们的企业带动就业，不仅能为村民解决眼前的收入问题，更多的是啊，让大家能够掌握今后生存的一技之长，真正形成长效机制，彻底的解决脱贫难题。再次呀，也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啊！
2: 哎，马局长、贾总啊，我也想说两句了。
8: 哎呀，俊平，你也看见了吧？再就是你骑驴看的长板，这下让你有结果了吧？
2: 哎呀，倒算了。哎呀，我这儿才闹机密，这原本以为是拉出轨没影的事儿，可如今咱这骑驴看长板等上了，我俊平也不想等上了好国家呀。我一个庄户人，的确不懂什么是个非遗，更不懂你们这座小镇是做什么。这十几天我没事干，就往那山上跑，往咱们小镇去看。今天在这会所听你们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贾总、葛月乐，当着大伙的面，我表个态，以后我一定带头支持咱们小镇的工作，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第一个去干。
8: 好，小平说得好，我们也支持你。
4: 好好好，谢谢俊平，谢谢乡亲们的支持。我再来补充上几句啊，今后呀，我们非遗小镇的二期三期逐步建成投产后，公司还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我们还将呀通过举办专家讲座、网络营销等等方式，培养一批致富能手，发挥投雁效应，带领大伙呀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请乡亲们多多支持啊。
0: 下面我们请马区长讲话，来，大家欢迎。
1: 谢谢各位对我们乡村振兴工作的大力支持啊，感谢各位民营企业家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起步之年中，走就业扶贫、产业扶贫的路子，能让我们的村民直接受益，让老百姓在劳动中体验改善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回民区呀，是全国民族团结创建活动示范区，希望非遗小镇能聚集更多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地满足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筑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3: 好，
9: 原座谈会的热烈气氛感染着贾纪委，市里、区里两级文化部门、村委会的表态发言，让贾纪委看到了希望，鼓舞了斗志，坚定了信心。
1: 6月9号就是2018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了，由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文物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回民区委、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内蒙古自治区主场活动，即呼和浩特第二届非遗项目精品展示展销会活动，就定在我们段家窑大青山非遗小镇举办。这一天我们的大青山非遗小镇也将举办揭幕仪式，揭幕仪式后啊，我们的非遗小镇将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家非遗小镇。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和支持这次活动，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3: 好，
0: 那今天的会议呢就到这里，散会。

0: 这一下咱们村可厉害了吧？
1: 就是了哇！
2: 哎，你们农家乐肯定要重新装修了哇、啊！
3: 就是。
0: 哎，俺们家也装修了。
3: 老香的呀！
0: 哦。哎，这下啊，
4: 这下好了，拿好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继伟由赵伟刚演播，张主任由刘明霞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孙教授由阿穆勒演播，马副区长由王泽明演播，香秀由张娇演播，俊平由龚杰演播，村民由杨振海、贾颖杰、赵建军、马巧英演播，文学编辑张丽、王月、严少军、梁淑娟，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胡少波，播音朱玉胜，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家园，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刘明霞，导演皓月。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录制。第五集，
�: 纪委，刘一夏，哎，张主任，您有事吗？
1: 纪委，咱们小镇传习基地大概几号可以投入使用呢？现在基本已经成型了，
0: 我们计划安排六一儿童节前后推出亲子体验非遗活动，让家长带着孩子们来现场呀参观体验。非常好，我们有一项活动啊，想交给你们来承办。哦，张主任您说。嗯，为了做好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宣传活动，我们从6月5号到11号分别安排了室内4个区的几所学校，开展为期1周的非遗公开课活动，就是请专家现场授课，传承人现场展示，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现场品味非遗在当代生活中的传与成。哦，太好了。哎呀，我们呀正好有个团队，就专门呀负责给孩子们设计制作DIY的手工艺品。嗯，还有啊很多的手动互动的产品，
1: 我们联合村里的村民来全员参与加工制作，为孩子们做专业课程的统一安排。嗯，不错不错。哎，另外啊，我们与内蒙古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共同举办内蒙古工业大学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节，走进大青山非遗小镇活动，让留学生们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哎呀，那真是太好了。这件事啊，
0: 我们会有专人和你对接，你们先拿出相应的实施方案来。嗯，我们上会呢专题研究讨论。好，张主任啊，这个您就放心吧。啊，我们之前呀也做过六一儿童节的亲子体验活动，就做过一个策划方案，它呢主要是分为三个板块。嗯，内容是什么是非遗，
2: 为什么要保护非遗？非遗与人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好，
0: 我回去以后呀看看怎么样从形式上到内容上做到更好更生动。好，那我们随时联系。好的，主任，我先接个电话。
1: 好好。
0: 喂，小刘。
2: 哎，贾总，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融资和借款全部到位了。是吗？
3: 哎呀，太好了，这下呀咱们的试运行时间可以提前好多天了。好的，那您赶快打电话给亲戚朋友回复一下吧。好，我赶快给亲人们朋友们家人们打电话。转眼为期1周的非遗公开课活动正式启动了。今天大青山非遗小镇专门安排了室内非遗课堂和非遗集市两个场景， 来接待塞罕区东风路小学和内蒙古工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同学们。一大早，讲解员队伍开始了最后一次演练。请第8位小镇姑娘开始讲解，时间1分钟。各位同学们，各位来宾，你们好，欢迎您来到大青山非遗小镇。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以展示非遗项目为主题的大型露天博物馆，小镇集中展现呼和浩特市及周边的非遗项目，这里汇集诸多匠人进行非遗的现场创作。如果您想现场学习制作非遗项目，您可以到我们的非遗体验区，无论是非遗展示区还是我们的非遗研学传习基地， 都会以守护民族文脉、传承非遗之美为目标，不忘初心，着力将非遗小镇打造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对外展示窗口。
4: 请9号小镇姑娘开始讲解，时间1分钟。
3: 各位老师、同学们、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大青山非遗小镇。我们给大家梳理出不同的课程，让大家身临其境般的来体验和学习。来到我们这里，您既可以学习传统文化，也可以学到很多科普知识。你们看，这边的院落是红色教育实物展厅，左面呢是科技长廊，它的旁边是生态保护示范基地，院落的后面是小小农家菜园，大家可以实地种菜、浇地、施肥，开展劳动教育。您来到这里，既可以增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又可以增强自我认知和动手能力，在领略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来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文化自信。
1: 好，九位小镇姑娘的讲解演示就都结束了，下面有请格日乐总经理点评。
2: 好的，九位小镇姑娘的讲解啊都不错，看来大家都是用心准备的，你们辛苦了。今天呀，我们是大练兵，等明天的挂牌仪式上，你们要更加出彩，就看你们的了。小镇姑娘们加油，
4: 传承非遗之美，致力民族复兴，加油。
3: 2018年6月9日上午，大青山非遗小镇挤满了前来体验的民众，远处的木桥、路边的树荫、近处的茅草亭上挂满了金灿灿的玉米等各种自然装饰品，人们在欢快的氛围中踱步在展厅，流连在非遗传习馆、展演区等不同的互动区，体验着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有不少市民拿出了自拍杆，开始拍摄和视频直播。
5: 李大爷、贾大娘，你们都来了。
6: 来了
7: 来了
6: 来了
7: 来了，咱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才是主角啊。
8: 对呀、今天爬山雕非遗传习基地要正式挂牌，多年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高兴呀。
9: 哎呀，谁说不是呢。李大爷，今天都是好消息啊，现在思编、布艺都进校园了，孩子们都可感兴趣了，我和张月也成了思编和布艺的传承人了。
10: 是呀。
7: 对呀对呀，我捏了一辈子的面塑，现在也申报成为自治区级的非遗项目了。哎呦，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看到有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咱们传统手工艺，非遗呀、后继有人了。
9: 哎呀，是啊。
11: 哎，快来快来，挂牌仪式就要开始了，
12: 走走走，快去看看。
13: 咦，那不是我喜欢的网红雨涵小姐姐吗？哎呀，我是她的铁粉，快去看看呀。
14: 走走走，我们也
13: 过去看看吧。
15: Hello 亲们，大家好，好多粉丝认出我来了，我就是内蒙古大学校电视台的记者雨涵。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是回民区的段家窑村非遗小镇。非遗小镇你们没听说过吧？今天呀是挂牌仪式，我也是第一次来。来，大家跟我走，一起去看看。看，这儿有一个宣传板，我给大家读一下。大青山小镇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家非遗小镇，在这里首次设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代表作品展，这里呀、就叫做活态非遗传习体验互动区。哎，看着还不错哦，快来看这边，来参观的人还可以和非遗传承人一起互动做手工艺，我给大家数一数，有很多种呀，还有抗维化，这是清水河布艺、清水河瓷艺，还有青城蛋雕、青城糖画制作技艺，还有青城刻瓷、青城剪纸，你们想做哪一种呢？一定要来现场感受一下，有你们意想不到的收获哟。哎，学校电视台的记者王涛也在现场，我试着和他连一下麦，看看他那边的情况。王涛，我在传统技艺项目这块，你在哪儿呢？
16: 我在非遗美食区。
15: 美食？大家都想看看吧。王涛，你给我们看看都有什么呀？
16: 来来来，看看，这是武川的油面，还有土默特蒙古馓子，嘎嘣脆呀。哎，我们再来看看龟绥的传统面点，看得我可真是直流口水。
15: 我看的都饿了，一会儿一定要去吃一点。看到锅碗瓢盆了，是现做的吗？
16: 当然是现做了，我刚才吃了一个米凉粉，超好吃，推荐给你吃。这些呀都是天然的食材，这还有和林格尔捏面人、闽豆面，都是咱青城的美食，一定要到现场来感受这种带有烟火气的美食文化。
6: 妈妈妈妈，我要去坐跳跳板，快走呀。大姨大姨，带我去荡秋千。
15: 这个小朋友可真可爱，我也想荡秋千了。
16: 你那儿好多好玩的呀。
15: 下一站你可以来这儿呀，跷跷板、平衡吊桥、秋千，这些呀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是小朋友们的乐园。
16: 如果带小朋友玩，我推荐去非遗传习馆，孩子们可以现场去捏面人、剪纸、布贴画，孩子们都可以自己来试一试，体验一下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15: 直播仪式开始前，我现在正往广场走呢，我已经听到了热闹的音乐声了。
16: 我已经来到这儿了，广场舞大赛也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在那儿汇合，让我们一起舞起来吧。
15: 好，我们一会儿在那儿见。

0: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2021年6月11日，大青山非遗小镇彩旗飘扬，乐声阵阵。大青山非遗小镇又迎来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一场以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又在大青山非遗小镇拉开了帷幕。小镇设立的万里茶道驿站也在这一天建成并对外开放了。
1: 得了，哎，重走古驼道，又见白道川万人徒步行活动啊，组织得非常好啊！
2: 想不到还有那么多人，一大早就带着孩子们来到咱们的非遗小镇参加活动。
1: 是啊，一会儿啊，我们李局长、黄部长，还有其他自治区和呼市的相关领导，将带领着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以及嘉宾来到我们非遗小镇参观，国家非遗中心的负责人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今天的工作非常重要，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啊！
2: 张主任，您放心，非遗小镇运行了三年时间，我们也前前后后承办了上百场活动
1: 啊。
2: 这次我们做了精心准备，每一个环节都具体到人了，一定要做到最好。
3: 张主任，作为呼和浩特市的一家文旅企业，我能有幸参与万里茶道文化旅游博览会，我感到呀非常的骄傲和自豪。从开始筹备到后期的建设，我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我呀亲力亲为。在这个过程中，我重温学习了万里茶道的历史和文化，这些一件件文物，一个个故事，既是万里茶道繁荣历史的见证，也是大青山非遗小镇文化内涵的一部分。所以它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我格外的珍惜呀。
1: 好，相信你们。
2: 那张主任，我们赶紧回到各自分工负责的岗位上，再检查落实一下。
1: 好，今天的活动啊有很多家媒体，我们一起努力把今天的现场活动做到更好。
2: 好，
3: 好，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小丽。现在我们是在大青山非遗小镇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为您视频直播，收听 FM99.8 文艺广播，也可以关注为您现场报道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幕式的情况。本次活动是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文主持，下面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声音。
5: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由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宣传部、呼和浩特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回民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纪念活动。今天近百位非遗传承人齐聚在此，共同迎接这一节日。活动中我们将宣布第七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和2021年新增非遗传习基地名单，并为传承人颁发证书，为非遗基地授牌，同时举行了非遗传承人入驻非遗传习基地、传承人入驻景区签约仪式。
4: 我们看到记者景平示意要采访参加活动的王市长，我们来有请记者景平。
6: 王市长您好。
7: 您好。
6: 您给我们的听众观众介绍一下本次活动有哪些亮点。
7: 好的，今天活动的现场呀将进行非遗项目文艺展演、作品展示、红色诗歌、经典诵读等等环节，其中体现了我们呼和浩特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我们还对多条非遗精品旅行线路进行推荐，并签约了知名的旅行社，还将进行道德模范、五好家庭、优秀创业女性、突出成就奖等等的慰问活动。我感觉呀，本次活动对推动我市非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全市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6: 打造首府非遗文化品牌做出了积极的尝试。王市长，我了解到今天还邀请了呼和浩特市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来到现场参加活动。是的，那些身披绶带、佩戴大红花、手捧奖牌的就是他们。好的，好的，那我稍后去采访他们。谢谢王市长接受我们的采访。好的，再见。
8: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韩主任讲话。我这次来参加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的一个培训活动。来到呼和浩特，我看到大青山非遗小镇开始抓内涵建设了。 他们在小镇里装思想、装观念、装文化、装项目、装人才。这次呼和浩特非遗管理中心培训了几十个人，这些人就是非遗小镇今后发展的基础。我期待非遗小镇今后取得更好的成果，我也希望通过非遗小镇让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0: 灿烂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让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此刻的大青山非遗小镇已经汇成欢乐的海洋， 锣鼓喧天，龙腾狮舞，传统秧歌、高跷、闹阁扭出了新农民的风采，非遗美食品尝，非遗技艺绝活展示，非遗青年传承人沿袭技艺，实现了百姓与非遗真正零距离。这既是民俗的盛宴，也是非遗文化传承的里程碑。 此刻，身披五好家庭绶带的格日乐不由得把目光看向贾继伟。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园》，剧中人贾继伟由赵伟刚演播，贾母由齐超演播，格日乐由郝月演播，马副区长由王泽明演播，小刘由黄俊演播，雨涵由赵雅丽演播，王涛由裴晨演播，小镇姑娘由冯媛媛、赵锦红演播，黄文部长由严胜文演播，小鹿锦平由焦倩演播，文学编辑张丽、王悦、严少君、梁淑娟，音乐编辑卢亚庆，解说胡少波，播音朱玉胜，录音合成内蒙古罗兰数码录音棚。本节目由呼和浩特广播电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是的，这转眼间啊，时间到了周四啊，那我们这个从下一周开始呢又有一些改动啊，所以说朋友们可能听到这个广播之后啊，大家呢对于现在的这个节目的这个流程是比较熟悉，但是可能在过往后的日子里有一些改动之后呢，大家又会可能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0: 确实，
1: 比如说可能我们哥俩就不在一起，或者说哪个节目当中的两位主持人他们都可能会拆散掉，
0: 对，
1: 但是呢组成的新的团队也会勃勃生机，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关注到我们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
0: 对，确实啊，我们会有一些这个节目上的变动，然后呢会把我们的整个这个组合啊，或者一些情况啊，或者是其他节目拆散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我们也是依然会在我们节目当中秉持特别高度的热情哈，然后迎接每一天的节目啊。
1: 哎，对，
0: 那么同时呢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讲的内容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城市约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今天汽车资讯呢我们将会作为我们的成都车展的一个完结篇啊，今天做一个彻底的完结，应该是第11期了。这个成都车展从21号咱们聊到了9月3号，
1: 哎呦，
0: 其实这个时间线拉得比较长啊，确实是，我们也是每天都在说，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啊，这个成都车展这次车真的很重磅，
1: 而且很多，
0: 对，很多，而且我们也是把一些觉得不太重要的，像比如概念车，我们这个板块就基本就没再说，
1: 对，
0: 因为有概念车的话，大家可能说这个车可能短则3-5年，长则30-50年，可能都不再会出现了啊。
1: 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0: 所以我们就把近期能够跟各位来见面的一些车，或者是准备见面的车，或者是之后在今年或者明年能够见到车，我们盘点了一下。当然了，太繁琐的话，咱们就不多说了哈。也是期待各位能关注到我们更加精彩的一些节目行程。闲话少叙，稍后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0: 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网晴间多云，仍然提醒我们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南风四五级。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也就是四号白天至五号白天全盟多云转晴，西南风四级。再来关注到五号白天至六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南风四级。

那么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白银湖墅镇，今天多云，12到31度。乌里雅斯泰镇今天多云，17到34度。巴勒格尔高勒镇今天多云，14到31度。比利古台镇今天多云，15到31度。满多莱图镇晴天多云，17到32度。20号的市晴天多云，19到33度。塞罕塔拉镇晴天多云，17到31度。喜马拉格镇晴天多云，14到27度。绵延图镇晴天多云，10到27度。宝昌镇晴天多云，9到25度。上都镇晴天多云，12到27度。多伦诺尔镇晴天多云，9到27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天多云，14到32度，舒适度指数2级，感觉热。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下来关注到盟内资讯。14五以来，西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产均增长6.3%。202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总量达到556.3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3.1%，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
2: 近日，内蒙古能源2.5万千瓦风电项目暨225万千瓦风电项目在2020后德市开工，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产。
1: 再来关注到西盟立足政务服务主阵地，整合盟市两级34个部门2798项政府服务事项，升级构建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体系，推动医保社保领域盟市业务深度融合，一窗通办。截至目前，累计办件31792件，其中无差别综窗办件6462件，企业服务专区办件10699件，盟市医保社保业务分别办结7448件和7183件。
2: 再来关注到9月1号，泰普斯旗红旗镇新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建设的牲畜交易市场正式投入试运营，该交易市场占地面积来到130亩，硬化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00头牲畜进行交易，规模位居全盟同类市场首位。
1: 再来关注到暑运期间，锡林浩特机场完成运输起降3545架次，旅客吞吐量28.7万人次，优运吞吐量是184.8吨，同比分别增长21.1%、14.4%和27.1%。
2: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1至8月，乌拉盖管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功交易各类项目27项，完成交易金额1.95亿元，节约资金共计118.53万元。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城市音乐满意。

0: 游。
1: 一月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距离，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进入到半点之前的即时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在节目前也说了哈，我们从21号他正式开始，我们从22号开始聊啊，聊到了现在，从1号馆一路带各位走到了14号馆。
1: 哎呦，这成都车展都没想到这个自己的这个余温啊，有这么能够绵延下去啊。
0: 确实哈，让大家都想象不到。但是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完结了哈，从14号馆也就是最终的这个场馆当中，跟各位聊聊14号场馆都有哪些车。首先来说说啊，14号场馆当中有我们看到标志有这个宝马、凯迪拉克，还有这个雪铁龙，像这个吉利银河、沃尔沃啊一些车型哈。我们来说说2027款宝马 X3 的一个车展动作是首发。哎，其实今年哈，这宝马的动作让很多人都摸不着头脑，他的友商都笑了哈。
1: 是
0: 这个，关键是宝马这个大刀阔斧改的有点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让大家都一脸懵啊。
1: 而且改动很多啊。
0: 确实啊，我们来说说这 X3 在新款当中有哪些动作。2026款的成都车展拉开了帷幕，那宝马品牌正式向我们展示了旗下中型 SUV 2027款宝马 X3 的车型。作为年代改款车型，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叫做沙丘灰的车漆配色，

0: 同时这台车将会在九月份正式开启我们的交付。
1: 嗯，有没有感觉这个X3的这个猪鼻子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小了，变大了一些，有一点像这个经典的这个款式致敬的这个感觉啊。
0: 嗯，
1: 看到外观方面，全新的宝马X3采用到了标志性的双肾格栅，并且配备到了分体式的 BMW 环形光耀格栅，有着非常不错的视觉的辨识度。那么在尾部方面呢，与这个箭雨式的尾灯还有这个车尾呢融为一体，双 L 型的光带形成力量感十足的 X 造型，再配合两侧的导流槽设计，提升到了运动的气息。值得一提是什么呢？2027款的宝马X3换装到了全新 M 风格的横向辐条前格栅，赋予前脸更加宽阔呀，更加低趴的一个视觉的观感，呈现出非常鲜明的这样一个运动的气息啊。那在配色方面，该车呢将增加项目来自于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的车漆，再配合到 M 轮圈的设计，提升到了车辆的辨识度。
0: 对，那么再来看内饰，那副驾侧仪表台加入了全新的这种缝线的点缀，通过统一的内饰色调呢，简化了座椅的这种配色的层次。其他方面，这台车前排增加了座椅通风，后排的座椅加热 AI 的语音交互能力。同时呢，据官方表示， AI 个人助理将会从八月底开启新一轮的升级，陆续推送至所有搭载第九代操作系统的所有车型。
1: 嗯，那么再来看动力方面，那么这台车呢是预计延续到现款车型的 2.0T 的发动机，那根据配置不同呢，提供到了两种动力调教，那最大的功率分别为190马力和258马力，那峰值扭矩呢分别来到了310牛米和400牛米。传动方面，全系的标配 8AT 的变速箱。那么关于这台车的更多信息呢，我们要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跟大家再聊聊一聊这台车了。
0: 对，那再来看看其他宝马车型啊，也就是宝马的 i3， 哎
1: ，i3
0: 刚
1: 说
0: 完 X3 了，
1: X3，哎，
0: 对，我们说说 i3 是轿车哈，在2026成都车展上呢，全新宝马 i3 长轴距迎来了内饰的首发，新车将会搭载驾控超级大脑
1: 哦，
0: 这听着就很虎，然后感觉很聪明的样子哈，
1: 嗯，
0: 全景的 AirDrive， 第六代的电驱系统等众多的新技术，看来是把所有当家的一些技术都放在这个小家伙身上了啊。基于新一代的 NK 平台所生产，那据悉呢，全新宝马 i3 的长轴距版本计划将会在2027年一月份在国内正式投产了。
1: 你看看这个 i 系列就跟 X 系列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个眼神变得更加的清澈了一些啊，确实还不错啊。外观方面，全新的宝马 i3 长轴距版本呢是带来了多项专属的设计还有配置的升级，标志性的双肾格栅，再加上与焕新演绎之后的经典四眼的大灯啊，创新性的融合了，形成强烈的整体视觉的数字天使光翼。那雷达呢，还有摄像头这等感知部位呢，系统是隐秘于一体式的灯组后方，在不破坏整体美感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为智能驾驶辅助提供到了支持。
0: 对，那同样的看看这台车的侧面，延续了宝马经典的短前悬长轴距的布局，那搭配了流畅的这种溜背的车顶和宽体的一字板，勾勒出了蓄势待发的这种俯冲的姿态，新车的腰线呈现出上提的这种感觉，车顶腰线和车尾的衔接处也是过渡的非常好啊，和腰线相结合，那前后侧翼板也是展现出宽体的这种视觉效果。宝马 i3 呢配备31升的前备箱，420升的后备箱，那车漆呢将提供到的是叫做曼岛绿的配色啊，当然还有其他颜色啊，不单单只有这个绿色哈。
1: 哎，对，
0: 哎，此外呢，这台车还将采用中国专属的全新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 ，C 柱提供了发光的 M 标识，当然了，要符合国内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那你就得采用的最差也得是半隐藏式了啊。
1: 哎，对，没错，来看看这其实这台车啊，我们来看到这个样式啊，确实比之前相当于是更新了不少，而且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呢开始运用到前备箱了啊，过去呢可能前备箱只存在于某些外企的车辆，但是现在我们国产车啊也有这个前备箱，这也是非常方便的一种这个装天的方式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车辆尾部是继续延续到了简约的设计风格，采用到了横向布局的 L 型的灯带，以中央的 logo 为中心向两侧延伸，并且与车身的线条融合，点亮之后呢呈现出来锐利的光效，与前脸的七字形的日间行车灯呢形成了完美的呼应。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既强化了车辆的宽体视觉效果，又是传承到了 L 型尾灯的高辨识度的基因。
0: 对，那么在内饰方面，新车的座舱依旧采用了以驾驶者为中心新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采用了白加灰的撞色搭配，那搭载了全景 AirDrive 加智能座舱，中控配备着17.9英寸的无边框的中控屏，提供43.3英寸的屏炫的一个

0: 全景显示系统、3D 抬头显示的系统以及专属的多功能方向盘。那配置方面，提供了3驱自动空调、电动调节多功能座椅以及哈曼卡顿的音响系统。
1: 那么在动力方面，车辆呢将采用到了800伏高压平台架构，搭载了第6代的 eDrive 电驱系统。那它的一个零百加速时间呢是来到4.7秒，电池容量呢是108千瓦时，首发版的续航里程呢是906公里。普通版本车型呢续航能力还将是再一度的提升，最高的续航呢可以达到912公里。
0: 对，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聊到的这个14号场馆当中的一部分的车型哈。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益广告，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实时电话等于酒驾。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5: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4: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荣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闻荣媒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关注到的是14号场馆当中最后一个场馆当中剩下的一些车型啊。刚刚聊了宝马的 X3 和新世代的一个 i3， 那今天来说 M3， 好嘛，跟3干上了啊，
1: 全是3。
0: 对，我们来说说宝马品牌为我们这次展示了旗下中型轿车宝马 M3 40周年的限量版。这台车此前已经完成了上市，其中轿车版的售价是103.8万元，旅行版售价106.8万元，共计人还限量40台，爱买不买，不买就限了啊！
1: 哎，就一共40台啊，非常珍贵的这个车型啊。来看到一些它的一些资讯方面，作为40周年的一个限量版的车型呢，它的首次是引入到了黑色的外框、双肾的进气格栅，还有熏黑的车灯，强化了暗夜风格，并且呢提升到了车辆的视觉辨识度。值得一提是什么呢？轿车版本啊将采用到了经典的拉古纳萨卡蓝啊，这个蓝色还是挺拗口啊，搭载到了黑色的19-20英寸的826M 的多条幅轮胎，还有这个蓝色 M 高性能的制动卡钳，整体看上去非常有运动气息啊。
0: 对，确实哈，这颜色说实在哈，我觉得既然是限量版，肯定是要突出它独特的这种颜色感，
1: 必须得扎眼，
0: 从外面就得看出你不一样的感觉哈。
1: 哎，对，
0: 哎，我们来看看其他方面的表现。那么旅行版则是以个性鲜明的野莓红的颜色呈现出来，搭配了限量版独有的赤金同色19-20英寸的826M 的多条幅轮圈和红色 M 的一个高性能的制动卡钳。此外呢，两款车型都在车顶拥有40周年限量版的专属徽标，进一步提升车辆的专属感。
1: 哎，对，确实是这个野莓红啊，也是非常帅气，
0: 确实
1: 啊，看着就感觉是与众不同。
0: 嗯，
1: 那再来看到内饰方面，新车呢标配到了 M 碳纤维的桶型座椅，并且采用到了经典的银石白，还有黑色配色的全Marno 的真皮内饰，让这一款车呢有着非常不错的辨识度。在同时呢，官方还在迎宾踏板呢、前排的座椅的头枕以及中央的杯架映入到了这个40周年限量版的专属徽标。那另外，轿车版本辅以限量版独有的极地蓝色座椅缝线。而旅行版本呢，则是采用到了限量版独有的紫水晶色的一个缝线点缀，有从而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视觉的分区啊，看上去就是棱归棱，角归角。
0: 对，
1: 除此之外呢，车内还将配备到了 M 多功能的一个方向盘，并且配备到了方向盘加热功能，对于我们北方的用户也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亲和啊。
0: 对，关键是你都上100多万了，你还没个方向盘加热，你说不过去了啊。
1: 但是这台车不一定北方有朋友能买上。
0: 对，悬啊。
1: 一共40台，
0: 对，一共40台，全国40台，那这真是屈指可数啊。
1: 对，
0: 动力方面呢，搭载 3.0T 的 G6 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呢530马力，匹配 M 的 xDrive 的智能全轮驱动系统，轿车版最高时速达到290迈，旅行版最高时速达到280迈。
1: 刚刚说了这个宝马的 i3、x3、m3， 那 ix3 大家知道吗？那下一款车型啊，来关注到2026年的成都车展之上呢，全新的宝马 ix3 的长轴距版本开启预售了，共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价格呢是26.99万到33.99万元。官方表示呢，预售价和上市价格是保持一致的，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啊。那新车呢，针对于中国市场进行了专属的加长啊，轴距呢是达到了3005毫米，就是3米005。CLTC 的续航呢超过了900公里，基于 NK 新时代纯电专属平台打造，采用到了800伏的高压架构，引入到了宝马全景 iDrive 以及呢宝马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0: 对，整体来说这个鼻孔变得更小了，这个iX3 哈。
1: 哎，对，
0: 整体来说这个
1: 眼神更清澈了。
0: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嘛，这个确实我觉得设计师采用出来之后，然后经过人家这个宝马的老总的拍板，还是有人能欣赏的哈。
1: 对，觉得挺别的啊。
0: 对，反正就是黑红也是红，还是这句话啊。
1: 哎，对，
0: 外观方面呢，全新宝马的 iX3 呢，长轴距版采用了新时代的设计语言，车头呢采用了 3D 的光耀格栅，加上数字天使光耀勾勒一体式的灯组，内嵌322颗的 LED 的灯珠，复古风格的竖置的前格栅 ，3D 的光耀格栅，并辅以灯带点缀，那搭配了数字天使光翼的日行灯，形成宝马新时代车型的标志性的设计，点亮之后辨识度可谓是非常的满啊。
1: 哎，对，再看到车身的侧面，车辆的线条呢极简流畅啊，长轴距版本的短前后悬的造型呢，不仅是提升到了车身的姿态啊，更是直接保障了车内空间的表现。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新车将霍氏拐角升级为了中国专属的近光弯角，超薄的氧化钛条呢，这样的实现到了外反光内透明的动态光影 影效果，成为了侧面设计的一个点睛之笔。
0: 对，
1: 同时配备了中国专属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集成了电动和物理双模的开启，搭载到了三重安全冗余的机制啊，还有兼顾到了便利性和安全性，区别于海内外的一个弹出式的设计。
0: 对，反正是到了国内之后吧，你要符合、这个、
1: 按照我们的剧本走。
0: 对，确实啊，这道路安全法有这样的规定，那你再牛的品牌你也得按照这个，要不然你没法卖了啊。
1: 是，没错。
0: 对，那车尾的设计侧重是运动和立体感的这种感觉， 3D 的叫做立体天宇尾灯点亮之后效果非常的出众，辨识度也非常的高，搭配了优化调教的后包围啊，还有像后扰流板呢，进一步强化了整车的运动姿态。色彩选择上，也是提供了矿石白、极昼灰，还有像滨海湾蓝，还有像空间银、沙丘灰、蓝岭山麦色、碳黑色、火焰红、磨砂空间银，一共九种车身颜色啊。那尺寸方面，这台车的长宽高4米885、1米895、1米635，轴距来到了3米05。
1: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款车型啊。
0: 对，
1: 就是感觉刚刚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一个紫色的车型，要比那个灰色车型好看啊。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提点建议啊。
0: 确实。
1: 看到内饰方面的车辆，继续延续到了新时代的极简设计理念，提供到了琥珀丽，还有烟白双拼，还有青勋蓝和阿特拉斯灰啊，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不好念的名字。还有这个琥珀丽，还有阿特拉斯灰的一个双拼幻光白啊，一共四款内饰的配色。那新车呢，核心升级到了宝马全景的 iDrive 智能系统，带到了全景的视域桥，还有 3D 的抬头显示设计，通过到了超近距的投影技术，在挡风玻璃呢投射出了近40英寸 4K 超清的一个全景画面。行车信息呢是一目了然了啊。那车辆的中控呢配备到了17.9英寸的高清触摸屏，向驾驶员倾斜到17.5度的一个人性化的布局，还是以驾驶员为主啊。
0: 对，
1: 车机系统全面是兼容到了华为 HiCar CarPlay 手机互联，同时呢加入到了阿里的 AI 大模型与 DeepSeek 的一个深度思考能力。
0: 那么在驾驶的智能辅助方面的话，车辆搭载宝马和 Momenta 联合研发的端到端的 AI 的智驾系统，融合了本地化的大模型，能实现城市的道路啊、高速路况啊、全场景的覆盖，像智能的辅助、行车的避险，自适应的巡航等功能，在全面适配咱们国内复杂路况。那同时呢在空间方面，车辆的常规后备箱容积来到540升，放倒之后可以扩展到1600升，还有58升的前备箱，整体空间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啊，
1: 够用啊。再来看到动力方面，作为宝马新时代的车辆的核心亮点的全新的宝马 X3 的长轴距版本是搭载第六代的 BMW eDrive 电驱技术，那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配合到了108千瓦时的4695大圆柱电池，还有 Call Me to Pick 啊这样一个无模组的技术，能量密度呢较于上一代来说提升到了20%，续航呢提升30%，充电呢快到30%啊。官方的电耗呢低至了15.1千瓦时每百公里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超过了900公里。全新的宝马 X3 长轴距版本50升的一个搭载到前翼部加上后立磁的一个同步双电机啊，还有这个综合功率达到了477马力，10分钟呢补能即可实现 CLTC 工况400公里的续航里程，10%到80%的快充呢仅需要21分钟。
0: 其实说实在啊，这个新世代的这个车型，很多的科技我们基本都没见过。
1: 哎，确实
0: 刚王博念的这一段基本都是我们很少能够见到的一些这个来自于宝马的技术啊，
1: 因为之前我们可能就是见到是三元锂电池啊或者其他电池，但是跟这个大圆柱电池还有这个 Call Me to Back 这样一个电池呢还是之前没有打过交道啊。
0: 确实哈，这可能是国外的一些新技术，那么我们也是期待哈这个更多的技术能够进入到国内，更多技术呢进入到我们消费者当中啊。
1: 哎，
0: 来看看下一个品牌，那最凯迪拉克的 XT5 PHEV 车展动作是首发，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凯迪拉克的 XT5 PHEV 正式亮相，定位是中大型 SUV，像 1.5T 发动机加上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 W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155公里，同时呢车辆辅助驾驶系统还将搭载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
1: 来看到外观方面，凯迪拉克的 XT5 呢 PHEV 整体是延续到了现款燃油车型的设计风格，采用到了标志性的盾形前格栅，这也是凯迪拉克的一个一贯作风啊。那内部呢辅以网状的元素进行点缀，搭载到了两侧分体式的大灯组，有着比较强的 的一个视觉的辨识度。值得一提是什么呢？该车车顶还将配备到了激光雷达，也是增加到了智驾的一些享受啊。
0: 对，整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哈。
1: 嗯，
0: 那首先侧面采用传统结构的车门把手哈、啊，比较老实一点，直接改成传统的门把手了。配备了密服式的轮圈造型，那么搭配了亮黑色的车窗饰条，有着不错的精致感。尾部方面呢，两侧 T 字形的尾灯被镀铬饰条所连接，那搭配上方的后扰流板，提升车辆的运动气息。值得一说的是，这台车取消了双边共两出的排气布局，转而采用了隐藏式的排气布局。那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米888、1米957和1米685，轴距来到了2米863。
1: 嗯，确实，作为这样一个老品牌，还延续到了自己经典的这样一个风格的不多了啊。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刚看到了这个开启还是用到了一个传统的一个
0: 门把手
1: 、还是没有用到隐藏式啊。
0: 对，
1: 再来看到其他方面一些表现，在辅助驾驶方面，Momenta R7这样一个世界大模型，其实大家是不太陌生了啊。不同于传统的辅助驾驶的，更聚焦于识别眼前的道路和障碍物啊，比如说啊，能够看看这个障碍物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的物体。那 R7 呢，则是进一步是理解到了物体的一个物理的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还有交互的潜在可能，并根据此啊，对于车速、轨迹、避让的这个策略，做出更加符合物理规律和这个规划啊。
0: 嗯，
1: 那解决到了早高峰的通勤呐、复杂路段呐、还有停车入库、窄路会车、循迹倒车等复杂用车的场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智能了。
0: 确实，就几乎是把一个老师傅请到你车内帮你开车的感觉哈。
1: 哎，没错。
0: 那内饰方面呢，采用了全液晶的仪表，加上中控多媒体的曲面连屏的设计，搭载了三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中控台呈现出双色的设计风格。通道区域呢，配备了无线充电面板，还有双杯架，并在左侧设置有功能选择按钮的按键。
1: 嗯，那最后在动力方面，该车呢将会搭载 1.5T 的插混系统，以及全路况的电动蜂鸟底盘。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来到115千瓦，前后双电机呢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110千瓦，匹配到了35.5千瓦时的奥特能啊，5C 三元锂电池，还有 WLTC 的一个纯

0: 电啊，续航里程达到了155公里，综合的油耗是达到6.05升每100公里，
1: 对，表现非常不错哈。
0: 是的，
1: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到所有内容了，同样也是作为成都车展的一个完结篇，
0: 哎，
1: 跟所有朋友聊到了，聊的真的是11天的一个内容哈，
0: 对，
1: 非常的多，然后呢也真的是挺感谢各位，有朋友真的是从第一期开始听到现在，想去通过广播的形式了解成都车展到底有哪些新车，
0: 是，
1: 那么我们也是如数家珍的跟各位把这个车型从我们自己也是做了一些删减，然后呢把一些没必要的车我们也是删减掉了，
0: 对，
1: 然后呢把大家比较期待的车型今年明年能够上市跟各位来见面的车型我们做了盘点啊，也是期待各位能够从其中买到自己真正喜欢的爱车，
0: 是，
1: 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让我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2: 350万。
13: 400万。
12: 450万。
13: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4: 因为他们以为水

0: 完。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3: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4: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3: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那在接下来时间呢，就让我们跟着电波一起走进今天的旅行四季。首先呢，来为大家送上的还是整点资讯。

0: 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景。
8: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黄金海滩。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点不一样的，由这首古色古香的这样一首歌曲啊，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中国城市的古称，聊点儿，哎，跟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啊。现在的名称大家都知道，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之前，我们中国呢有许多城市都曾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比如说长安。长安大家都知道是现在的西安嘛，还有琅琊、兰陵、云中、汴京，真的听起来感觉在看一个古装片的那种感觉啊，因为光念出来呢它就自带着几分的诗意，有的豪迈大气，有的温润典雅，有的仙气十足，有的意境悠远，寥寥两三个字便让人浮想联翩。其实这些古地名呢并非随意而来，它们或源于山川的形式，或承载着郡县的建制，或记录着一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今天呢，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一下这些曾经惊艳了千百年的城市古称。
1: 首先呢，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山东临沂，它在古代的称呼呢是琅琊。如果要评选中国最有侠气的古地名，琅琊一定是榜上有名。琅琊榜这个名字呢，可以说是让大家家喻户晓，也让无数人对琅琊心生向往。而历史上的琅琊，正是与今天的山东临沂有着深厚的渊源。地处山东东南部的临沂，因沂河穿城而过来得名。这里北连齐鲁腹地，南接江淮，自古便是沟通南北的一个重要通道。那在秦汉时期呢，这里长期隶属琅琊郡，晋魏时期更是琅琊王室闻名天下，琅琊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文化气质的地名之一。
0: 不过呢，随着历代郡县建制的不断调整，琅琊呢也是逐渐退出了行政区划，而临沂这一名称则沿用至今。临意为靠近，沂指的就是沂河，因濒临沂河而得名临沂，最早呢是可以追溯到汉代时期的。来到临沂，很多人呢都会去打卡琅琊古城，夜幕降临，城楼灯火渐次亮起，青砖灰瓦间一场场沉浸式的演绎轮番上演，街巷里呢飘着沂蒙特色美食的香气，戏曲、杂技、巡游交织在一起，让人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繁华街市。
1: 那如果大家喜欢历史的话，这座城市同样值得慢慢去探索。在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与这个《孙膑兵法》的一个竹简，两部兵书，首次可以说是同墓出土，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王羲之故里、宜州古城遗址等也共同串联起了这座城市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脉。当然啊，临沂也并不只有历史，这个沂河穿城而过，两岸绿意绵延，蒙山层峦叠翠，被誉为岱宗之亚。竹泉村、泉水绕村，然后是这个翠竹成林，至今也保留着北方少见的一个山水村的一个风貌。或许今天来到临沂未必能找到历史上的一个琅琊，但是当你漫步古城、泛舟沂河、登临蒙山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那个流传千年的名字所承载的一个山河气韵和人文风华。
0: 那我们来跟大家聊完了琅琊之后，来聊汴京。其实很多人对琅琊可能在哪儿不太清楚，但是对汴京是比较了解的。如果说长安代表的是盛唐，那么汴京呢就是宋朝最繁华的代名词。一幅《清明上河图》让无数人记住了这座千年前的北宋都城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今天的开封地处黄河与淮河之间的中原平原，平坦开阔，四通八达。隋唐大运河开通后，汴河成为连接黄河与江淮的重要水道，南来北往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资源呢不断地汇聚于此，也让开封逐渐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之一。
1: 正因为如此，五代时期呢，这里连续成为了多个政权的一个都城。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的一个陈桥兵变 面建立了北宋，仍以开封为都，称为东京，行政建制为开封府。经过160多年的一个发展，这座人口超过了100万的都城，一度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一个城市之一，也让汴京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一个盛世的象征。其实呢，开封这个名字比宋朝更早啊，早在秦汉时期，这里便没有了开封县，到了北宋，都城称为东京，行政上则称为开封府，汴京与开封也是长期并存。随着王朝的更迭，都城的地位也是逐渐的淡去，开封最终成为了沿用至今的一个城市的名称。
0: 那我们如果去到今天的开封，最值得寻找的依然是那份浓浓的宋韵。清明上河图以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园呢，是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再现了北宋东京城的市井风貌。漫步书店街、鼓楼夜市、灌汤包、筒子鸡、花生糕等传统的美食香气四溢，仿佛依旧延续着千年前的人间烟火。
1: 不过啊，真正让开封独一无二的还是脚下的大地。受黄河多次决口改道的影响，古城一次次的被这个泥沙掩埋，又一次次在原址上来重建，形成了世间罕见的一个城罗城的奇观。如今在开封的城下依然沉睡着数座不同朝代的一个古城遗址，堪称是一部立体的城市发展史。
0: 那我们一起从汴京从开封出来之后呢，我们来到古称陈仓的地方。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几乎每个中国人呢都听过这个典故。可很多人不知道，历史上的陈仓就是今天陕西宝鸡的一部分，地处关中平原西部的宝鸡，南依秦岭，北望关山，渭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是连接关中与陇西巴蜀的重要交通咽喉。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中原进入西北的一个重要门户。
1: 陈仓这个名字呢，它是既源于地理，也成于历史啊。秦岭北麓渭河之滨的优越区位，让这里成为了古代重要的军事与交通节点。韩信暗度陈仓，把它写进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唐代的这个石矶明锐的传说，又让这座古城有了今天的一个名字——宝鸡。宝鸡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了今天，而陈仓也保留着在今天的一个陈仓区，也成为了这座城市最深厚的一个历史印记。
0: 那我们如果去到宝鸡呢，历史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这里是秦人的发祥地之一，出土了刻有宅祠中国的和尊，让中国二字第一次以祠祖形式出现在青铜器铭文中。中华石鼓园珍藏着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的石鼓，要是更是中国石刻文字的一个重要源头。除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宝鸡也是一座被山河眷顾的城市。秦岭主峰太白山，四季景色各异，渭河生态长廊贯穿城区，关山草原辽阔壮美。从秦岭雪峰到渭水烟波，再来一碗酸香爽口的岐山臊子面，这座古老的陈仓也有着属于今天的一份烟火气。
1: 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个古称哈，那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听呢？那在明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会陆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那我们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新时代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清正廉洁，保本色。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一封毛泽东同志严格管束亲朋故旧的书信，常常引得游客驻足观看。这是他于1954年4月29日写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的。信中写道：我的亲戚唐文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克书。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信的内容不长，却蕴含着一代伟人的清风正气和人格力量，彰显了共产党人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廉者正之本也，廉洁自律是永恒话题，也是终身课题，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的再缜密，也会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应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在严格自律上做出表率，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持高线，守住底线。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方志敏在《清贫》中写下的句子。1935年1月，由于叛徒告密，方志敏不幸被捕。国民党士兵认为，像他这样的大官肯定带着很多钱，但搜遍其全身，只找到一块旧怀表和一支钢笔。方志敏告诉他们，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他的口袋里没有一个铜板，却盛满了冰壶玉尺、先尘浮屋的高洁。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方志敏在遗稿中写下，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

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艰苦，而精神还是非常愉快的。在狱中，他以不屈的革命意志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与敌人进行信仰交锋，最终感化了多名国民党人，使得狱中写下的文稿得以带出。耐人寻味的是，共产党人的廉洁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过去国民党认定谁是共党分子，一个重要评判标准竟然是不贪污。按照这个逻辑推断，不贪污的是共产党，那么贪污的自然就是国民党了。当时国民党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普遍现象。1944年，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其中就提到，重庆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对此，蒋介石在1948年的一次讲演中痛心疾首地说，老实讲，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废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他在日记里直言不讳地流露了对共产党的欣赏，而他所称赞的每一样东西也正是国民党缺乏的，如组织严密、纪律严厉、主义第一等。可见心中有信仰、行动有纪律，是共产党人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理想信念是目标，是高线，筑牢了不降腐的思想防线，党纪国法是规则，是底线，形成了不敢腐的震慑作用。高线和底线看似两条线，在根本上又是有机统一的。事实上，只有追求高线才能真正守住底线。思想高线如果生了锈，就会失去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久而久之便忘记了初心，忘记了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底线也很难守得住。而法纪底线一旦突破，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越来越肆无忌惮，党性道德操守必然全面溃堤决口，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新时代面对党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复杂因素，党员干部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就要忠诚于党的信仰不动摇，严守党的纪律不逾矩，既坚持用理想信念固本培元、补钙壮骨，又时刻用党纪国法严格规范行为，敬畏权力，敬畏党纪国法，敬畏人民，自觉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廉洁用权，克己奉公。2020年6月，央视戏曲频道角儿来了栏目特别策划播出了一期专辑，节目最后著名豫剧演员贾文龙现场演唱了豫剧《焦裕禄》片段。他手拄一把铁锹，身穿一件褪色的中山装，露出了松垮的薄毛衣。看到经典的焦裕禄形象再现荧屏，听到剧中那直击人心的唱词，心中想着老百姓，就不会只为脸面争虚荣。心中想着老百姓，就不会贪图私利把百姓坑。
很多观众被感染打动，禁不住热泪盈眶。百姓谁不爱好官？在影视戏曲中，一段段有关焦裕禄廉洁奉公的往事，勾勒出那个顶风冒沙、趟水排涝、务实为民的身影。焦裕禄经常深入村民家中访贫问苦，但他探访时从不吃群众一碗饭，不喝群众一杯水，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这样一条近乎苛刻的原则，却被他融入到生活中的一饮一食里。在兰考工作470多天，他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的便宜。为了防止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取好处，焦裕禄起草了一个实在而具体的通知，即有名的干部食不准。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挥霍浪费粮食，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每一个不准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批评，是对权力任性的约束，为兰考干部画下了廉洁用权的界限。十不准推行后，干部们吃苦在前，真正成了老百姓的自己人，推动兰考面貌往好的方向逐渐前进。岁月轮转，沧桑变迁，当年的沙丘已成沃土。1992年，兰考县被授予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2017年，提前兑现了3年脱贫的庄严承诺。如今，焦裕禄干部学院正门前的广场，常年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人前来瞻仰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抛桐树。这些幼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焦桐。一颗抛桐映初心，焦桐是长在兰考人民心中的树，也是涵养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之树。党员干部只有像抛桐树一样深深扎根大地，挺立于亿万人民心间，才不会忘记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才不容易走散了、走丢了。我们要经常想一想，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应该为谁所用这个重要问题。坚持秉公用权，事事出于公心，不搞特殊，不谋私利，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为民促发展，用自己的辛苦解群众的疾苦，努力做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习近平同志在《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中写道：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真切表达了对焦裕禄精神的深情赞颂。时光流逝，精神永恒，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如同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了新时代的赶考之路，始终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像焦裕禄那样，行得正，坐得端，立得住，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幸福不懈努力。上俭戒奢，艰苦奋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无数经验告诉我们，
艰苦奋斗才是成就海燕和卿之业，骄奢淫逸必遭荆棘铜驼之悲。我们党从创立之初就大力倡导和培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延安时期，美国记者斯诺亲眼目睹了毛泽东住在简陋窑洞，周恩来睡在草席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戴着绳子系着的断腿眼镜，而不怕轰炸的高等学府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在这些细节中，他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的伟大力量，并称之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历史果如其言，这股力量、这道光芒驱使革命队伍以坚立志、无坚不摧，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把胜利从陕北推向全国。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同志及时觉察到，由于革命的胜利，党内可能滋生不良情绪，深刻警示全党同志要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根据他的提议，全会做出了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的六条规定。历史川流不息，时代考卷长新。2013年7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自己联系的河北省调研指导，在西柏坡纪念馆内记载这六条规定的展板前，他驻足良久，一一对照着说：“不作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也许有人会说，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需要像过去那样提倡艰苦朴素吗？其实，面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更需要保持清醒、勤俭兴邦的道理，并未随时代变化而过时。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换来的，实现美好的明天仍然离不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俗话说得好，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淘沙。一旦丢弃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生活上便很容易腐化堕落，生活的腐化则必然导致人为物类、心为形役，经济上的贪婪最终成为自毁长城的开始。不难发现，很多腐败分子都伴随有丢失朴素作风、追求奢侈享乐的问题。奢靡之始，危亡之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共产党人都要始终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从一丝一粒、一厘一毫、一分一文做起，把上俭戒奢当作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让艰苦奋斗成为自觉追求时代新风。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广州越秀公园内的长廊中
陈列着一块高大的石碑，碑上刻有贪泉两个大字。

据史书记载，广州西郊的石门有一滩泉，人若饮用泉水，哪怕是廉洁之士，都会变得贪婪成性。东晋时期，著名廉吏吴隐之被任命为广州刺史，在经过石门时，听闻滩泉之说，却不以为然，手捧泉水而饮，并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霎怀千金，是使宜其饮，终当不易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廉者自廉，贪者自贪，与外部环境无关。一个人能否保持清廉，关键取决于自己，从根本上说，靠的是自身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把正心修身作为做官的基础和根本，强调通过自我修炼、自我净化，提升从政的道德境界。千载之下，犹如回响。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不断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廉洁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早在红军时期，我们党就教育党员干部要做手脚干净、没有腐败想法的共产党员。为了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1939年，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随后整理成书。书中要求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指出对于认真进行道德修养的共产党员来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这部光辉著作被誉为一部培养合格的成熟的共产党员的教科书，一经发表便迅速在党内引起轰动，教育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如果把党员干部的修养比作大楼地基，那么地基打得越牢固，楼就建得越高越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提升党性修养，提出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一重大命题，全方位扎实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树新风、扬正气，把传统的内省功夫创新性发展为共产党人主观世界的改造。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古人尚且如此，党员干部更应修其心、治其身，以高尚道德砥砺品格，以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远离低级趣味，善养浩然之气，锻造金刚不坏之身。唯有如此，才能在直面是与非、正与邪、廉与贪时，依靠高度的自觉、定力和静气，遏制住内心深处最初的那一闪念，顶得住外界形形色色的诱惑和伪劣。不仅自己要做到毕生自修无尽期，还要注重树立良好家风家教，传递廉洁基因，让好的家风如清新纯净的空气充盈家庭。正所谓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有了清廉家风，方能涵养清正作风，纯正党风正风。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治家，治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
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亦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光辉典范。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红色家风的时代价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爱国奉献、勤俭节约、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融入家庭日常生活，以优良家风涵养家国情怀，砥砺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带动形成崇德向善、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家是最小国，
3: 国是千万家，
2: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3: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

0: 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量；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 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重得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无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未来三天我们大部地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适宜。4号最高气温25度至32度，最低气温9度至18度。提醒大家外出时要注意早晚温差，适当的增减衣物，并及时补充水分。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南风4级。
2: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锡林浩特晴间多云， 15到30度。 巴音胡硕镇晴间多云， 12到31度。 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 18到32度。 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 15到30度。 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 15到29度。 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 18到29度。 阿联浩特市晴间多云， 20到30度。 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 16到28度。 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 14到25度。 明安图镇晴间多云， 10到24度。 宝昌镇晴间多云， 9到24度。 上都镇晴间多云， 13到26度。 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 9到27度。
1: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级 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晴间多云， 12度到25度。 贝兹庙晴间多云， 15度到30度。 蒙古韩城晴间多云， 15度到30度。 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 14度到29度。 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 11度到30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 10度到29度。 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 9度到28度。 泰普斯御马苑晴间多云， 8度到23度。 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 20度到30度。 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间多云， 19度到29度。 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 8度到26度。 郑襄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 9度到23度。
2: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3号的晚8点至4号的晚8点， 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笑>

0: 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来关注这一段时间的整点资讯。十四五以来，西蒙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3%。202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总量达到556.3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3.1%。规模以上的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
2: 近日，内蒙古能源二连50万千瓦风电项目及225万千瓦风电项目在二连浩特市开工，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产。
1: 西蒙立足政务服务主阵地，整合蒙市两级34个部门2798项政务服务事项，升级构建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体系，推动医保社保领域蒙市业务深度融合，一窗办理。截止目前，累计办件31972件，其中无差别综合窗办件6462件，企业服务专区办件10699件，蒙市医保社保业务分别办结7448件和7183件。
2: 9月1号，太仆寺旗红旗镇新河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建设的牲畜交易市场正式投入试营业。该交易市场占地面积130亩，硬化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0000头牲畜进场交易，规模位居全蒙同类市场首位。
1: 暑运期间，锡林浩特机场完成运输起降3545架次，旅客吞吐量287.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84.8吨，同比分别增长21.1%、14.4%、27.1%。
2: 1到8月份，乌拉盖管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成功交易各类项目27项，完成交易金额1.95亿元，节约资金118.53万元。
1: 今年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安排约66亿元资金，为赋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建设，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坚实财政动能。
2: 9月1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其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开始铺轨施工，预计年底前完成全部的铺轨任务。
1: 9月8号至9号，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办。
2: 截至今年9月1号，大藤峡水利枢纽累计发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大关，连续安全运行超2300天。
1: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顾客服务协同要求》9月1号起实施，旨在解决当前顾客联络服务行业任务分配随意、服务切换断层、数据同步不畅、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2: 9月1号18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金秋首个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9月2号至7号，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及河南北部等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其中内蒙古中西部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5级。
1: 包头至韩国仁川国际航线定于2026年10月1日正式开通。
2: 金秋九月，内蒙古一大波文化文艺活动重磅来袭，快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沉浸式感受内蒙古的秋日活力。

0: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0: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傍晚五点，阳光开始柔软，归家的脚步正在靠近。当我们漫步在锡林浩特市的街头，到旁边的浓荫蔽日，整齐归雅，还有街角的口袋公园正在花草相映。而如今绿色已经不再是这座草原城市的季节性风景，而是通过机制革新、精细养护、科学绿化，当地高质量完成绿化提质，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生态宜居的底色愈发鲜亮。
1: 是的，那精细化的科学管护呢，是城市四季常绿的核心密码。锡林浩特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公园广场管理股股长王飞介绍，全市绿化养护贯穿苗木选种、浇灌运维、病虫害防治全链条，针对不同片区绿地实行差异化的管理，同步改良土壤，优化灌溉方案。同时呢，依托智能监测设备，实时的掌握绿植的长势，动态调整养护措施，推动城市绿化由追求数量到保证质量，让绿地长久保持生机。
0: 以长效管理机制筑牢绿色根基，园林部门落实包栽植、包成活、包管护全周期责任制，木苗一经栽植就绑定了管护责任，同时建立起巡查登记、限期整改、复核消耗闭环管理机制，严格执行公园绿地六无三全两美的管护标准，确保绿地管护无盲区、问题整改无遗漏。锡林浩特市紧扣季节变化，制定养护方案，春季修剪促生长，夏季错峰浇灌节水育苗，还有秋季梳理枝头防范积雪压损，冬季整形增强抗寒能力。病虫防害方面呢，去坚持预防优先，将人工巡检和生物防疫相结合，常态化开展草坪修剪、杂草清理、枯枝清运，精细守护城市景观。
1: 全民参与共治，让绿色文明深入人心。在社区微花园打造过程当中，那我市的居民呢，全程的参与规划设计，按照四季有景、花色多样的构想，共建家门口的小游园。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从绿色旁观者变为生态守护者，自觉爱护花草，参与日常的管护，让社区绿色空间永葆生机。
0: 除此之外，锡林浩特市还坚持生态优先理念，大力实施增绿、增园民生项目，盘活城市的闲地、闲置空地，见缝插绿，打造自然之境游园、如意游园、绿丝带游园等一批精品的口袋公园。城市的绿化面积稳步扩容，人居环境品质大幅的提升。
1: 是的，那从绿起来到美起来，再到长久美下去，锡林浩特市呢，以绣花功夫做好了城市绿化管护的文章，为城市建设铺就浓厚的生态底色，为扎实做好未成年人的关爱保护工作，也是进一步增强辖区青少年法治观念和安全防护意识。昔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呢，开展法治夏令营法律知识竞赛活动，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活动现场设置了判断题、高分挑战等趣味答题环节，围绕校园防欺凌、防溺水安全、交通安全、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等贴近青少年生活的内容出题，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思考，沉着作答，在紧张有趣的比拼当中学习法律常识和安全避险意识。现场的氛围热烈浓厚，大家在互动答题过程当中把法律知识入脑入心。
1: 那此次活动呢，摒弃了枯燥的说教，以竞赛促学习，结合法律知识宣传测学习、普法知识拼图、手工艺品制作等环节，充分地调动青少年参与的积极性，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法、懂法、守法。活动最后呢，为参与的青少年颁发荣誉证书、奖状等，鼓励大家树立法治思维，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0: 暑假已经落幕，在 以后的工作和学习当中，一棵树社区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依托社区学法、懂法、守法系列活动，筑牢未成年人的思想法治防线，用心守护辖区青少年的平安健康成长。
1: 那当前呢，正值秋季花粉的高峰期，锡林浩特市花粉浓度呢也是在持续的走高。蒿属植物的花粉呢引发的过敏问题成为了困扰广大市民的难题。

0: 题，为切实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有效地降低蒿草花粉对群众健康的影响，锡林浩特市各部门单位组织干部职工集中地开展蒿草清理专项行动，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关切，筑牢健康屏障，共建洁净宜居的家园。
1: 在清理的现场，干部职工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对责任片区的蒿草开展集中清理。大家戴上手套，俯身弯腰，有的负责拔除地上的植株，有的呢仔细清除土壤当中所残留的根茎，确保斩草除根。清理完毕之后，大家将蒿草及时装袋统一清运，避免草籽散落引发再一次生长，确保清理工作全覆盖无死角。
0: 那本次行动呢，坚持分片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全市呢各街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联动发力，干部职工全员上阵，各部门单位呢下沉责任片区，以闲置空地、路边绿化带、城郊结合部等蒿草易滋生区域呢为重点，展开地毯式的排查清理，不放过任何一处卫生死角，确保清理彻底，不留盲区，从源头阻断花粉致敏的隐患。
1: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此次的除蒿草行动不仅显著减少了城区的蒿草存量，也有效降低了过敏源的传播风险，更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承诺，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

0: 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您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们继续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区新鲜事。为了弘扬民族团结精神，传承奋进不息的蒙古马精神，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爱国爱党情怀，更续红色血脉，昔日塔拉街道希望光影流动放映车走进巴彦社区，为辖区居民亲情展播街道原创民族团结情景剧《铸魂奔腾》，以特色的文艺光影形式为居民送上一场高质量有温度的文化盛宴。
1: 那随着画面的缓缓播放呢，昔日塔拉街道庆祝建党105周年原创民族团结情景剧《铸魂奔腾》也正式的展映了。剧目呢采用创新的情景故事演绎加非遗文化展示加歌舞艺术表演的多元融合形式，立足草原大地，扎根基层生活，生动刻画了草原儿女忠诚质朴、坚守初心的动人形象，深刻地诠释了退役军人退伍不退色、离岗不退色的赤诚担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真挚的演绎加上浓郁的民族风情以及直击人心的家国情怀，深深地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0: 本次光影展演活动将党建文化、民族团结文化和本土特色文化深度融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光影形式，让红色精神、民族团结理念沁润人心，不仅让辖区居民近距离感受本土文艺作品的魅力，深刻领悟蒙古马精神的时代内涵，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也丰富了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载体，有效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凝聚社区向心力，营造出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积极向上的优良氛围。
1: 那下一步呢，昔日塔拉街道巴彦社区将持续的以群众文化需求为导向，深耕文化惠民、民族团结、红色教育工作，持续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有内涵的文体活动，不断的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增强辖区居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大家奉上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4: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3: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4: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5: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6: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7: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 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南泥湾精神永流传，山河浩荡，岁月留痕，黄土高原的风穿越80余载岁月，依旧吹拂着南泥湾的阡陌良田。这里曾是荆棘丛生、受气出没的蛮荒之地，是世人避之不及的烂泥洼，也曾是烽火年代里一盏不灭的精神灯火，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绝境自立、勤俭守廉、实干为民的初心底色。硝烟散去，垦荒的镢头早已尘封，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淬炼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始终是穿越时代、滋养党风政风的精神清泉。危局立新，艰苦明志。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华夏大地战火绵延，山河飘摇，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烧杀劫掠、蚕食封锁，妄图摧毁抗日根基。国民党背弃合作初心，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调集数十万重兵层层围困陕甘宁边区，构筑千里封锁线，下达严苛禁令，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流入边区，叫嚣着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陕甘宁边区本就地处黄土高原贫瘠腹地，土地荒芜，物产匮乏，经济基础薄弱，层层重压之下， 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绝境。国民党蓄意克扣拖欠八路军既定军饷，边区财政入不敷出，库无余粮，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脱产人员激增，群众负担日益加重，机关部队学校全体人员每日仅有五分钱菜金维持生计，寒冬腊月缺衣少炭，食不果腹成为常态。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随即一场以自力更生、生产自己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1940年，朱德总司令实地勘探荒地，走遍沟沟壑壑，勘察土壤，勘测水源，将这片荒原定名南泥湾，正式提出军垦屯田计划，建议部队一边练兵备战，一边垦荒生产，既保卫党中央安全，又减轻百姓负担，筑牢自己根基，得到党中央全面批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全党上下筑牢纪律底线，守住廉洁初心，一个个朴素的故事彰显着革命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坚守。边区干部下乡调研，一律自带干粮，自备碗筷，住宿在百姓家，主动交粮票和柴草钱，绝不白吃白住，不增加群众负担。部队行军路过农田，哪怕再饥饿，也绝不践踏一株庄稼，采摘一粒果实，哪怕野菜充饥，也只选荒野间的野生植物，绝不触碰百姓种植的蔬菜。当时边区政府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特权与浪费，从中央领导到普通战士，全员实行供给制，穿衣吃饭用品一律按需分配，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没有布匹做新衣，大家就穿打满补丁的旧军装，没有纸笔写字，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没有点灯，就搜集松枝照明。正是这份绝境中不改的清廉本色，为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让自力更生、克己奉公的种子在黄土高原深深扎根。自力更生，垦荒力行。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高唱着"一把决透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进驻南泥湾，拉开了改天换地的垦荒大幕。全旅立下铁规，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伙夫，全员编入生产小组，无一人游离在劳动战线之外，无一人享有特殊待遇，所有收获归公，统一分配，绝不允许私藏私占、多吃多占。此时的南泥湾满目荒芜，险象环生，荒草没果人生，荆棘盘根错节，豺狼野兽昼伏夜出，寒冬寒风刺骨，盛夏蚊虫肆虐，战士们奔赴驻地之初，无房可居，无粮可食，无器可用，夜晚只能以树枝杂草搭建草棚栖身， 或是挖掘简易土窑遮风挡雨，粮食短缺之时，全员采食苦菜、鱼叶、酸枣充饥，清水煮野菜，撒一把盐便是一日三餐。很多战士因长期营养不良，浑身浮肿，开垦工具也极度稀缺。大家捡拾战场上的废弃铁器，亲手搭建小铁匠炉，日夜锻造镢头、镰刀、锄头，用最简陋的农具开垦着万亩荒原。战士们几乎全靠人力拉犁开荒，他们不但没有叫苦，而是整日喊着嘹亮的号子，互相鼓励，坚持劳动。为提升效率，大家经常展开劳动竞赛。七八团模范班长李卫，在一次全团组织的劳动竞赛中，创造了一天开荒3亩6分7厘的记录。后来，教导营第一队三排长刘顺清，补充团战士尹光普，又很快以4亩1分1厘、4亩2分8厘的成绩超过了他。在一次生产大比武中，战士郝树才一连3天每天保持4亩以上的开荒记录。一位农民不服，建议他和牛比赛开荒，结果牛被累得口吐白沫，郝树才还生龙活虎，于是得了一个绰号叫气死牛。在那段时期，官兵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为大生产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战士赵占奎是连队生产模范，开荒时天不亮就起床，别人休息时他继续开垦荒地，别人一天挖3分地，他却能够挖到8分以上。收工后还主动修补农具，打理农田。他始终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自己开垦的荒地、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连队，哪怕自己饿着肚子，也绝不私藏一颗土豆、一把麦穗。有一次，他在劳作时发现一株野生玉米结出了饱满的玉米棒，他第一时间上交给连队，和战士们一同分享。他说，公家的东西哪怕再小也不能装进自己口袋。还有炊事班的战士们，为节省粮食，每天精细搭配野菜和粗粮，把有限的粮食尽量留给一线开荒的战士，自己则多吃野菜，少吃粮食。他们严格控制食堂开支，每一粒粮食、每一两食盐都精打细算，从不随意浪费。做饭时掉落的米粒、菜屑都会仔细捡起，绝不丢弃。部队开办纺织厂、造纸厂、磨坊后，工人们日夜赶工，生产出的布匹、纸张、面粉全部上交，用于部队和边区供给。哪怕自己衣衫单薄，也绝不私自拿取一尺布、一张纸。1942年，毛泽东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至1944年底，359旅累计开垦荒地26万余亩，收获粮食3.7万石，向边区上缴公粮1万余石，养殖生猪5600余头，牛羊数千只，兴办各类工矿作坊10余座，不仅粮食、蔬菜、衣物全面自给，还能结余物资支援边区其他单位，真正实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 一寸布一分钱的庄严承诺。克己奉公，精神永续。昔日荒无人烟的烂泥洼，蜕变为良田阡陌、河浪翻涌、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加上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南泥湾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曾经蛮荒的土地之上，开出了自力更生的繁花，涵养了克己奉公的清风。清风正气始于以上率下，艰苦奋斗贵在以身作则。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与部队官兵、边区群众同甘共苦，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清廉自律率先垂范的初心。当时年过半百的朱德总司令专门在南泥湾开辟了自己的生产地，每天天未破晓便背起粪筐，沿着山路捡拾牲畜粪便积肥。开荒之时，他专挑最重的大镢头，躬身劳作，泥土沾满衣衫，汗水浸透脊背，从不以身份自居，绝不搞半点特殊化。他亲手开垦的菜地种满白菜、萝卜、土豆，收获的蔬菜全部上交食堂，和战士们一同分享。旅长王震更是身先士卒，把行李搬到土窑洞里，和普通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日黎明，他第一个扛起镢头走向荒地，天黑透才收工。吃饭时和战士们一样捧着粗瓷碗，吃着野菜窝头。
8: 北京时间18点整。
9: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0: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啊，有如下安排。那首先在绘本有声音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皮克的故事。皮克的故事呢，听到今天已经16集了哟，而且今天是最后一集，明天我们就要换新的故事啦。那么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阅读《寻梦中国》这本书，继续讲河南篇啊，河南省马上也要讲完了，讲到的是最后一个城市了。那具体是什么城市呢？那你们一定要跟随肖爽姐姐的脚步，一会儿给大家揭晓答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好听的绘本故事《皮克的故事》。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小朋友，我们要接着收听系列广播剧《皮克的故事》了。今天我们要听的是第6集《我要死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小朋友们仔细地听吧。
3: 小朋友，你好，我是皮克，你一定还记得我吧？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就要离开你们了，也就是说我要死了。事情是这样的，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我整天待在家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就只好天天睡觉。这不，我又困了。别叫了，花花，没看见我困吗？要出去你就自己出去吧。哎，你干什么呀？我不想起床。花花，你别老是拽我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别总是管着我嘛，我多睡一会儿又怎么了？
4: 快起来吧，皮克。我说亲爱的，你已经睡了整整一个上午了，你瞧，连花花都对你不满了。
3: 真累死我了。
4: 哎呀，你睡在床上还要叫累，你可真会说笑话。快起床，该吃午饭了。
3: 爸爸，咱们吃什么呀？
4: 只好吃点面包，喝杯咖啡吧。
3: 哎呀，我一点都不想吃东西，我就想睡觉。我不会忘记你的，花花。你想来点什么呀？想吃牛排？那可不行，只好让你吃点牛肉汤吧。花花，你就将就点吧。
4: 那你呢，皮克？你吃点什么？
3: 我什么都不想吃，我要先去洗个淋浴澡。
4: 好吧，你去吧，我可要先吃了。

下去了，家里可真没意思。干什么花花？你把这本书拖过来干什么呀？你是让我看书呀？

第一，前言，前言最没意思了。我还是看看后面吧。定刑性瘫痪症。哦，这是本医学书。什么叫定刑性瘫痪症呀？你别动啊，别动，这种病一般发生在夏季，这种病的症状比较明显，发病前浑身很疲劳，出虚汗，全身无力，不想吃饭。这好像说的是我呀，我现在就是浑身没劲儿，老是出汗，也不想吃东西，该不会得这种病吧？哎呀，别捣乱花花了，这种病3天后会出现舌头发白、干燥、眼睛发炎、红肿、呼吸困难，最后最后死亡。哎呦，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了，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我们在今天的寻梦中国当中呢，继续来讲河南省哈，最后一个城市啦，嵩山。准确点说，它不能是个城市，它是个山，它是个旅游景点，它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地方，站在天地之间。在《诗经》当中啊，关于嵩山的描述是嵩高为岳，峻极于天。可见从古代起，嵩山的高大巍峨耸入云天就是人们的共识。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山脉随处可见，大概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有一座山，或高或低，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想起那座山，都有一种踏实感。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河南就像老家，五岳之中的中岳嵩山就像老家河南敞开的怀抱。那嵩山呢，由太氏山、少氏山等组成，共有72座山峰，最高峰海拔是1512米。嵩山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的北部，西边啊挨着洛阳，东边呢挨着郑州，身处古都圈的嵩山自身那更是不凡。自南北朝起呢，就成为宗教文化重地，名胜古迹众多，是古都洛阳的重要屏障，还以中国功夫名扬天下。嵩山高大而沉默，它静静地矗立在中原大地，象征着中国人坚韧的风骨。除了地质地貌的特征呢，在山川相缪的景色里，我们可以从大自然的馈赠里去找寻更多的人文价值。嵩山的文化底蕴很深厚，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在这儿呢都非常的丰富而灿烂。山石不语，但文明自言，风吹过山林，漫山遍野都是古老的回音。在河南登封太氏山，有一座中国古代著名的书院嵩阳学院。嵩阳书院呢，始建于北魏年间，曾用名嵩阳寺，最早呢为佛教寺院，宋代改名为嵩阳书院。名如司马光、范仲淹、陈颖、这个程颖哈等等人都在此讲学过。这一时期呢，是嵩阳书院历史上的辉煌时刻。明清时期呢，政府推行官学之后，自由讲书的学院就不再受欢迎，甚至受到了遏制。嵩阳书院也不幸遭到了破坏，那么到清代才重新形成如今的格局。书院现存古建筑百余间，是方正的中轴建筑五进院落。这里的建筑风貌呢，可以说就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和儒家文化的具象标本。

0: 那有人说啊，走进松阳书院，浓厚的文化气息就扑面而来。那你要知道，松阳书院是宋初四大书院之一哟。所以说，如果有机会去嵩山的话，一定要转一圈啊。那么关于嵩山的内容呢，还有一期，我们在明天的时间和小朋友们继续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来听歌喽。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了，小朋友们，那今天的童谣访呢，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到的是贝勒虎的那首《最美的光》。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

0: 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4: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3: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6: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 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5: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9: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五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8: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0: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0: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2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

0: 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4: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3: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5: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6: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7: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2: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8: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2: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8: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8: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8: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8: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这句话可能听众朋友该说了，好像跟我们这个好像滚滚的经济大潮有点相悖的味道了。
2: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真理的特质啊，就是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
1: 对，
2: 是吧？那我们不懂的人呢，往往被眼前的花红酒绿的世界呢所吸引住了。
1: 对，
2: 是吧？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容易这样，是吧？被名和利啊，对名利特别关心的阶段和年龄也会这样。
1: 是，
2: 但是呢人他总是有这个，就像一个波涛一样，他有起呢有伏，是吧？
1: 对，
2: 他有这个波涛万丈的时候呢，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归于宁静的。
1: 是，
2: 所以当人生他在不同的阶段，是吧，当你心情慢慢宁静下来以后，再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祖先所讲的话呀，都是真理性的。
1: 对，
2: 那真理性的就是它是永恒的。
1: 对，
2: 那你比如说他这里讲的这个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人的生活呢要朴素一点。
1: 对，
2: 是吧？要简朴一点。让我们去观察嘛，你看那个凡是那种人他很健康的，是吧，家庭比较美满幸福的，往往都是属于符合这种特质。
1: 是，
2: 是吧？甚至我们讲一个成功人士，现在我们不知道大家心目中的成功人士是什么样的，是那种激情满怀然后满面红光，是吧，一直往前冲的人就叫做成功人士吗？那不一定。
1: 对，
2: 他经常讲叫做攻城容易守城难，是吧？我把一个城池拿下来，固然也很辛苦了，但是你把它拿下来以后，你能把它长期的坚持维持下去，那可不容易。
1: 对，
2: 是吧？就获得财富，一时获得一桶第一桶金，这个实际上并

0: 这个是很难，虽然对有的人来讲已经很难了，但是呢你要把这桶金能够保持下去，那个不容易，对，要长久的保持我们的这个拥有是不容易，就是保持我们讲财富嘛，保持富贵，保持财富，保持心情的宁静，这个不容易，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看哈，它这个金钱的价值啊，它不是绝对的，你说一块钱就是一块钱吗？它不一定，你看怎么花，
1: 是吧，你比如说这一块钱是吧，这一块钱如果说我是买一买一个东西动辄上万的话，那这一块钱几乎就不值钱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这一块钱呢，我就可能就是买两个馒头，我生活是以馒头为生活标准的话，那这个一块钱就很值钱了，我可以买两个馒头啊，
0: 对，
1: 那打个比方说，就同样十块钱嘛，是吧，那十块钱的话，那就是个塞牙缝的味道，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一天的生活我每一顿饭都是几百块钱，那十块钱的话，那就是个塞牙缝的味道，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一天的生活我每顿饭我就是十块钱一碗面条，那我觉得十块钱的价值是蛮高的，我可以解决我一餐的饭钱，
0: 是，
1: 所以说这个钱的价值的高低呢还跟我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生活选择有关，
0: 他就觉得自己不足，他还是不快乐。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告诉了一个满足感。对，所以经常讲一个人富不富，富在哪里呢？富在知足。哦，就看他对他所拥有的是不是感到满足。对呀，他永远不满足的话，比如说永远觉得我们家里头还少一块金砖，
1: 是吧？嗯，那他再富有的人，他也觉得自己不足，
0: 他还是不快乐。对，所以你到底是哪些人更快乐，哪些人更痛苦？有人讲说我穷人很痛苦了，嗯，因为我是没有钱的痛苦，是吧？嗯，那富人是不是就很快乐呢？天知道。是。所谓天知道就是说当拥有钱财的人面对着没有拥有钱财的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显得很快乐。嗯，但是如果他遇到一个比他还有钱的人，他就开始不快乐。对，是<笑><笑>
1: 因为他的快乐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
0: 对吧？我之所以快乐是因为有人比我更贫穷，
1: 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比的时候呢，我很快乐。那反过来说，如果有人比我更有钱呢，我就成了被比的对象了，我就不快乐了。所以如果把快乐建立在攀比的比较的基础之上，很难得到真正的快乐。
0: 那快乐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1: 知足。所以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词是幸福感。对，幸福感。
0: 幸福吗？
1: 对啊，这幸福不幸福呢，老子就告诉我们，他说见素抱朴，那朴素的生活，或者我们讲简朴的生活，那这个道家是这样讲，儒家也这么讲，
0: 是
1: 吧？你看孔老夫子的这个告诉我们的这个五德嘛，
0: 嗯，
1: 叫做温良恭俭让。对，有个俭德吧。是，有个俭德，是吧？这
0: 其实蛮幸福的，因为他们很节俭，
1: 是是吧，现在可能他们最大的痛苦是孩子为什么不节俭呢，
0: 对对对，
1: 太浪费了，
0: 看不惯，
1: 一顿饭就是我一个月的伙食钱，
0: 是
1: 可能心里很难过，所以这些老年人很惜福的，
0: 我们的老一辈很少到外面吃饭，几乎不去，
1: 对，我觉得这种惜福的精神其实我们要学习，当然不见得说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是穿的那个跟叫花子似的是吧，或者一年四季就穿一件衣服，那也不必要， 因为我们毕竟还要有一些交往了，
0: 对，
1: 社会交往，国际交往，还有国际形象呢，是，然后我们见到外国人的话，人家我们要总要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好客的精神是吧，待客之道，还有我们国家现在毕竟发展了富裕了，然后那我们穿着打扮上要很显得体面，符合我们的身份，符合交往的这个要求和习惯，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是能简朴就简朴，能朴素就朴素，
0: 对，
1: 其实本身呢这也是有利于养生的，
0: 是
1: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讲那个饮食嘛，饮食如果每天都是大鱼大肉的是吧，吃的都是那个非常肥厚的是吧，
0: 对，
1: 这个这样的食品的话，其实对身体很不好的，
0: 对，是
1: 啊，现在很多的经常的成人病了，高血压了是吧，什么糖尿病了，
0: 然后什么胆固醇的偏高了是吧，心脏不好了等等，还有什么脂肪肝啊什么的，脂肪肝了是吧，这个这些其实往往都跟营养过剩有关，对，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不是营养不够，而是太过剩了，
1: 太过剩了，所以经常有的时候说哎呀你这顿饭不吃，我说这顿饭不吃饿不着，
0: 对，
1: 以前的话就是是吧，以前在农村生活的时候我们下饭过，那个时候冬天的话一天也就两顿饭，吃喝点粥，
0: 对，
1: 也反正也过来了， 日子也不错，挺健康的啊。现在吃这么多呢，往往都是让肠胃呢不得休息，
0: 是
1: 那个胃每天你看机器还要休息一下哈，
0: 对，
1: 不过现在什么都是不休息了哈，现在都是说机器就24小时

0: 健身房里花很多的钱去运动，
1: 对，
0: 早知道如此的话，多走5步就完了嘛。
1: 对呀，我们上班下班走路，
0: 能走路就走路嘛。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提倡的是吧，这个步行运动，
1: 对，
0: 自行车运动，
1: 是
0: 啊，现在很多的话都车都不买了，
1: 嗯，
0: 为什么呢？他走路他就起到了健身运动嘛，
1: 是啊，
0: 我们不懂的人开车坐办公室，然后呢专门花钱到健身房里去运动，
1: 嗯
0: 啊，就有想想的，当然这也是一种生活体验了。
1: 慢慢的
0: 到了一定程度明白了以后啊，其实就知道了，没有必要折腾自己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朴素的一个养生观，是吧？也是一个朴素的生活的这种价值观，我觉得会减少很多的这个时光的浪费和精力的浪费，
1: 对，
0: 也会减少对身体的伤害了。

0: 学习经典，启迪智慧，完善品格，成就人生。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系列经典讲解 MP3 光盘合集，每集节目时长15分钟，主要经典包括李益多老师选讲的《论语》、《大学》、《中庸》、《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孝经》、《弟子规》、《道德经》，作家郭文斌主讲的《寻找安详》、《中国传统节日》等12部国学经典，千余期节目。欢迎您登录成敬和网站选购我们的产品，网址www.51cjh.com， 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
1: 那么少思寡欲呢，这个也很有意思。
2: 嗯，
1: 我们经常讲啊，你看这个欲望一多的时候啊，
2: 嗯，
1: 就不坚强了。
2: 什么叫不坚强了？
1: 因为你比如说你为了拿项目是吧，
2: 嗯，
1: 需要钱啊，
2: 对，
1: 那为了获得钱财的话，这人就没有尊严了嘛。
2: 哦，是是，
1: 对不对？所以经常讲叫无欲则刚嘛。
2: 我们有欲我们就刚不起来了我们好像总觉得就需要低点，低头的时候就低头吧。
1: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脾气很大是吧，你看他脾气大对谁发的？
2: 哦，
1: 他往往是对有求于自己的人他脾气很大。
2: 对，
1: 他为什么他脾气大呢？有很多原因了，
2: 嗯，
1: 其中有的时候是因为别人对他发脾气了。
2: 哦，他要转嫁这个怒火。
1: 对啊，因为我去求别人嘛，比如我去求张三，
2: 嗯，
1: 张三可能对我就很发脾气，
2: 那我就得忍着。
1: 我忍着，然后呢，我现在呢把这脾气转给他王五身上去了。
2: 嗯，那 是吧？
1: 因为我拿到项目以后，我就一直气使了，
2: 嗯，
1: 我下边对别人就发脾气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脾气大呀，火气大呀，是吧？或者是有时候特别傲慢的，是因为受到了极大的屈辱。
2: 哦，原来是这个道理。
1: 是平衡嘛。
2: 对 对， 对，
1: 一个人特别爱面子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他的面子曾经被人践踏过了。
2: 对，
1: 嗯，一个人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很有屈辱感了。
2: 嗯，
1: 是吧？反过来说呢，如果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屈辱感，他也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傲慢感。
2: 是，
1: 他这两个是平衡的。
2: 哦，
1: 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那个人好像是很坚强，实际上是因为他很软弱的。
2: 哦，
1: 是吧？也是这样的吧。一个人很傲慢，实际上是因为很自卑的。
2: 嗯，
1: 一个人很爱面子，是因为曾经自己的面子被人践踏过的。
2: 嗯，
1: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有欲了。
2: 哦，
1: 欲望强了，是吧？
2: 对，
1: 你看贪名的人，贪名人跑，有时候为了跑官，那你就很恶心喽。
2: 嗯，
1: 你想跑，为了当个官，你那人格尊严都没有了。
2: 对，
1: 所以到了一定位置上以后呢，一定是颐指气使的。
2: 是，
1: 他要把这平衡找回来。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自己心态不平衡，也跟这个有关。
2: 哦，
1: 所以你看老子告诉我们要少思寡欲。
2: 哦，当我们有很多欲望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就不痛快，不痛快有的时候会生气，生气呢又好像对身体又特别不好。
1: 对，所以那个欲里头就当然很多了，贪财的欲望，
2: 嗯，
1: 是吧？贪名的欲望，
2: 嗯，
1: 还有呢，你比如说现在欲望，我们讲这个男女之间的欲望也很伤人呐，
2: 是，
1: 像经常讲色字头上一把刀，
2: 对
1: 啊，那个少年，尤其是青年朋友，
2: 嗯，
1: 他这少之时，这个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是吧？
2: 对，
1: 这是《论语》里讲的嘛，
2: 嗯，
1: 少年的时候你心性不定，这个时候呢，这个是特别容易伤身的，
2: 是，
1: 这欲望这个时候是很容易伤身，伤身伤得特别厉害，
2: 哦，
1: 少之时呢，也要去寡欲。
2: 对，
1: 那少思呢，就少一点私心了。
2: 哦，

0: 啊，少一点私心。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一个人呢，只要有了私心，他就假了。
1: 哦，对，
0: 对吧？
1: 就不真诚，
0: 公则为真嘛，
1: 对，
0: 私则为假，是吧？
1: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的，其实内心深处是为自己来做考虑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不真诚，
1: 别人也能感受得到。
0: 不真诚，而且呢，就是这个做的事情呢，往往容易错误。
1: 对。
0: 你看，任何一件事情一来了，是吧？
1: 嗯、
0: 我们包括帮助别人工作也好，
1: 嗯，
0: 帮助别人出主意也好，帮助搞销售也好，
1: 对、嗯，
0: 是吧？如果我销售是私心为第一位的，你这个销售出来都有问题了。
1: 嗯、对，是
0: 为啥呢？有的时候是为了得业绩，
1: 嗯，
0: 为了得奖金，是吧？
1: 嗯、
0: 为了这个我工资多一点，这是私心了、
1: 嗯。对，
0: 于是你卖东西的时候就有点不择手段了，
1: 是
0: 吧？坑蒙拐骗，
1: 推销给别人，
0: 急于推销了，人家需要不需要？管你需要不需要，我们都要卖出去，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商品呢也卖给别人，
1: 嗯，
0: 甚至说出现诈骗呐、啊，是吧？
1: 嗯，
0: 这个不诚信呐、啊，都出来了、
1: 嗯。
0: 为什么呢？私心出来了。
1: 哦。
0: 还有的时候呢，人家比如说我们是出主意的，是吧、
1: 嗯？
0: 做律师也好啊，做医生也好啊，
1: 嗯，
0: 啊，一些顾问的也好啊，因为经济社会需要很多人出主意嘛，
1: 对，
0: 帮助别人嘛，
1: 嗯，
0: 帮助别人是私心还是公心？哦，这也很重要。
1: 嗯，
0: 所谓公心就是不要想自己，帮助他来解决问题，那个主意就比较正确了。
1: 哦、对，
0: 如果想到了我在这个项目当中能得多少钱呢？
1: 嗯，
0: 是不是让他到医院里头多住一段时间，我的手术费是吧，收入会高一点呢？
1: 嗯，
0: 啊，如果把他引导到我的这个什么一个模式里面，我可以赚得多一点啊。这时候你再给别人出的主意，往往都是馊的。
1: 哦，
0: 就是害人的主意了。
1: 是，
0: 因为私心的时候就会出假主意。
1: 哦、
0: 是吧？有时候打个比方说，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是吧？
1: 嗯，
0: 找情敌去咨询，该不该跟自己心仪的人，这个继续交往下去？
1: 那肯定出的都是馊主意。
0: 那就看那个情敌是公心还是私心，对不对？
1: 对。
0: 他要公心的话，他会说你们俩很好啊，继续去吧。
1: 嗯。
0: 他要私心的话，就说那人不好，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
1: 嗯，对。那我最近就看一个医生的忏悔啊，他自己本来是做别的科的医生，但是他为了多赚钱，就改了那个美容整形科。
0: 嗯。
1: 他说在我看来病人就意味着钱，但是他40岁就得了癌症、
0: 嗯、
1: 这个医生本人得了癌症、
0: 哦、
1: 后来去世了、
0: 哦、
1: 去世前他的反省很深刻、
0: 嗯、
1: 他就觉得我错了、
0: 嗯、
1: 我以前都是欲望，
0: 对，
1: 所以呢我现在发现我一病了绝症，然后那个那么多的钱一点用处都没有，
0: 对，
1: 所以说我私心太重，
0: 对，所以私心太重，你看做出错误的决策是吧，
1: 对，
0: 然后赚进来的钱呢最后还要把它在治病上再花出去，
1: 是
0: 啊，所以这也是前车之鉴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祖先所讲的这个每一句话，其实是我们后人呢，即使听上去和我们现代的一些感觉不一致，
1: 嗯，
0: 也不要怀疑，
1: 是，
0: 而是说呢，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
1: 对，
0: 或者我们还没有到时候，
1: 嗯，
0: 啊，那会的人的话，即使暂时不理解，我也不敢去诽谤，我要去细细的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古人会这样讲。
1: 是我们抱着一颗开放的心来面对我们一时不太理解的东西比较好。
0: 对，
1: 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是《道德经》当中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敢于发问，问出智慧，长于听闻，闻出对话，善于沟通，谈出共识，勇于思考，想出创意，受于锻炼，磨出实力，安于静修，修出道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了道德经，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古人的智慧来自心灵。
3: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 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

0: 听众朋友，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啊，古人的心灵非常发达，而头脑呢就简单的多。也许有人会说，古人头脑简单，但古人不是很有智慧吗？说得很好，古人的智慧其实来自于心灵。不论您属于哪个国家，不论您是哪个民族，不论您是什么肤色，也不论您说什么语言，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可是所有的文化及事物都来自于人们的头脑、心灵和本能，这是人性共通的部分。古代的人啊，心灵的发达是我们现代人远远不能比拟的。古人所拥有的叫智慧，我们现在学习的很多知识只能称为知识。智慧是不同于知识的，知识来源于头脑，而智慧则来源于心灵。在远古时代，人们茹毛饮血，过着蛮荒的生活。那个时候，语言还没有出现，人与人的交流完全出自心灵的感受力。远古时代的人们心灵是极度发达的，人们之间的沟通不需语言，不需文字，你想要倾诉什么，只要一个眼神，对方马上明白您的意思了。想要表达什么呢，只要一个动作，对方就能知道我们的需要。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完全需要用心灵来感应，那是人们最质朴最原始的状态。想想看，那也是最美妙最自然的一种交流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心灵的感受力逐渐退化了。要了解对方，要理解对方，就需要靠语言来进行了。其实语言的产生并不一定是人类的进步，而恰恰是人类心灵退化的一种标记。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了，人们所表达的内容呢，也许并不是内心所想。心灵退化了，感受力弱了，无法明白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在告诉自己什么意思，就只能靠语言来沟通，来表达。语言属于头脑的范畴。当人们学会用语言表达意思的时候，就不再试着用心灵去体会对方的心意。所以说呢，随着头脑的进化，我们的心灵感受力却弱了。要知道，一个人生命的能量它是均衡的，头脑越发达，意味着我们的心灵越萎缩。曾经有许多人说，语言文字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其实这个概念不一定对，也不一定全面。正确的定义应该是，语言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心灵退化、头脑进化的标志。所以说呢，差异就在这里。心灵的感受力和头脑的发达程度是此消彼长的。如今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可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出现了问题，导致了人情的冷漠。有的人宁愿相信没有生命的机器，也很难对身边的人付出真诚。可见我们的心都已经封闭了，心灵已经物化了。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内心禁锢在黑暗冰冷的城堡，不去感受外界冷暖，也不愿让别人走进来，那么渐渐的，我们的心灵会麻木，直至死去。听众朋友，让我们学会打开心门吧。只有让这颗心见到阳光，淋到雨露，吹到春风，这样它才会慢慢苏醒，逐渐恢复它本来的敏感。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1: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2: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1: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3: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1: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4: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1: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3: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9月3号，盟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二连浩特口岸跨境支付跑出加速度。
1: 锡林郭勒盟各地有序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储备充足饲草。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见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3号，盟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盟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张百成出席并讲授开学第一课。张百成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么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所蕴含的理论品格，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奋力谱写中格式现代化锡林郭勒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张百成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准干事创业的正确方向，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自身清正廉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高度历史主动，始终保持开创新局的奋进姿态，善于识变应变，勇于破局开路，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问题导向，始终保持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善于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烈使命担当，始终涵养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实绩，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深厚为民情怀，始终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以十大民生工程为抓手，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千方百计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效、得到实惠，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始终践行科学决策的实践要求，坚持学习理论与运用理论相结合，以系统观念统揽发展全局，以创新理念激活发展动力，以底线意识守牢安全红线，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盟委党校行政学院在校学员、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教职工参加。
2: 质量发展调研行，
1: 二连浩特口岸加快推进跨境支付体系建设，通过升级商户收款终端，落地境外电子钱包， 打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一的支付服务闭环，为中蒙跨境旅游、边境商贸往来提供坚实金融保障。西蒙融媒记者艾丽丝、薛竹音、苏伦嘎、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3: 在二连浩特市百货大楼购物区内，不少蒙古国游客正在挑选服装鞋帽。作为口岸跨境支付服务优化示范区，这里的商户已经全面接入跨境支付系统，境外游客可以灵活选择多种方式完成消费。蒙古国游客得力共，
4: 我们之前换钱很不方便，现在用微信银行卡支付非常方便，购物很方便。
5: 二连浩特市百货大楼匹克运动店负责人刘桂梅：蒙古人来咱这消费实际也挺方便的，有农行给弄的那个跨境支付，他用他们那个蒙古的卡就可以，咱们刷咱们 POS 机就可以那个支付钱，挺方便的。随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二连片区中蒙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建设八条举措的正式实施， 二连浩特聚焦酒店住宿、景区、商超、交通枢纽等涉外高频消费场景，大力拓展涉外受理商户。目前，全市已发展重点商户321户，建成支付服务示范专区3个，累计服务境外人员3.1万人次。同时，针对外籍来内蒙古人员刷卡消费需求，人民银行西蒙分行全面打通外卡内网支付通道，落地外包内用服务场景， 成功实现多款蒙古国主流电子钱包跨境支付实测应用。目前，口岸321户重点商户测试通过率100%，全面覆盖食宿、购物等场景，兼顾大额刷卡与小额扫码消费，彻底破解境外客商换汇难、支付不便等问题。自贸片区示范金融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外贸小微企业26户，市场主体5500多人次，完成跨境结算1.3亿元，有效助力边境外贸提质增效。
6: 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2连浩特营业管理部副主任海英：我们将依托自贸区金融服务平台，常态化解决企业和商户堵点难点，持续提升境外人员在口岸的消费便利度，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边境口岸跨境金融服务样板。
0: 金秋时节，锡林郭勒草原进入打筑草黄金期，西欧中牧沁旗、镶黄旗、多伦县等地农牧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储备充足饲草。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7: 入秋以来，西欧中牧沁旗各打草场陆续进入收割期，现代化打草机械穿梭作业，一割、搂草、归拢一气呵成，为保障打草作业安全规范有序推进，西欧中牧沁旗联草部门提前部署，严格落实生态打草规范，明确每打300米保留20米草籽带，草茬留高不低于6厘米等标准。 同时建立全范围动态监管机制，抽调专人组建巡查队伍，重点防范违规作业和重车碾压草场行为。西欧中牧沁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门德：
8: 在各畜牧镇的执法队都成立了这个打草场管理这个期间的巡查，那个巡查组安排了专人主动车辆，对这打草场进行不定期的巡查。
7: 在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保日湖吉尔嘎查打草机械穿梭作业，本次打草涉及8户牧民4800亩集体草场，预计收获草捆4000多捆，为牲畜越冬度春做足准备。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保日湖吉尔嘎查副嘎查长呼格吉勒图：
9: 集体草场预计可收获41斤规格，草捆4000多。

0: 在多伦县蔡姆山乡，农牧户在依山错落的草场上忙碌着，收割后的牧草平铺晾晒，待晒透后打包成捆。今年雨水丰沛，牧草长势喜人，农牧户按需收割，备足牛羊越冬口粮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1: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苏立德报道。9月1号，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十四五”时期全盟工业经济发展成效。“十四五”以来，全盟工业经济规模稳步扩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发展质效明显提升。“十四五”期间，全盟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3%。202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达556.3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升至43.1%，规上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全盟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超1605亿元，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投资占比显著提高，规上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8%。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增速居全区首位，多个全区全国首个项目落地投用。全盟 5G 基站达4468座，实现城区及重点场景全覆盖，工业园区形成一园一主业多元协同发展格局，集聚效应强劲。2025年全盟产值超一元企业131户，高新技术企业较“十三五”末增加3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分别实现破零。下一步，全盟将持续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谋划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工业经济质效体量双提升。
2: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宝音不合报道。9月3号，锡林郭勒盟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在锡林浩特启动。今年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为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本次活动采用法律宣讲与文艺表演相结合的方式，来自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旗镇的吴雨桐和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的乌日汉，讲述了边疆民族地区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以及一代代电力人扎根基层默默坚守的故事。群舞草原欢歌、奶茶歌曲、红歌联唱和快板两法善治暖民心等精彩的文艺节目，生动传递锡林郭勒草原上民族团结共同奋进的主旋律。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颁布实行，明确九月的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盟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要求全方位融入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各环节，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1: 西蒙融媒记者陈雪、苏胜宇报道。8月28号至9月8号，弘扬长征精神，续写时代华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馆员、特约研究员、书画作品巡展《锡林郭勒站》在锡林郭勒盟文化馆开展。这次展览主题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出作品有内蒙古、江西、云南、陕西等9省区文史研究馆馆员、特约研究员的110幅精品佳作，涵盖书法、中国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推动长征精神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展览展期10天，免费向公众开放。锡林浩特市居民钱秀云：
3: 这个绘画的作品呀，还有书法作品，都是围绕着长征、纪念长征的这个写的都非常好，非常震撼。
2: 下面播送简讯。 近日，内蒙古能源二连50万千瓦风电项目即225万千瓦风电项目在二连浩特市开工，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产。
1: 今年 ，Type 四期马铃薯预计收获面积达36.8万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120万吨，产值实现稳步提升。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我们大部地区以晴见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气温适宜。4号最高气温26度到32度，最低气温9度到18度。提醒大家外出时要注意早晚温差问题，适时的增减衣物。具体来看，3号夜间全蒙晴见多云，2、3级偏南风。4号白天全蒙晴见多云，4级偏南风。4号夜间至5号全蒙多云转晴，4级偏南风。5号夜间至6号全蒙晴转多云，4、5级偏南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5度到30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晴见多云，12度到31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8度到32度。西乌中近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5度到30度。阿巴嘎旗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15度到29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8度到29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20度到30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晴见多云，16度到28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14度到25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0度到24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9度到24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3度到26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9度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

0: 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0: 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4: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杨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日。以下是内容提要：9月3号，蒙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二连浩特口岸跨境支付跑出加速度，
2: 锡林郭勒盟各地有序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储备充足饲草。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见习记者韩永飞报道。 9月3号， 蒙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蒙委书记、蒙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张百成出席并讲授开学第一课。张百成指出，党的18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么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这一重要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所蕴含的理论品格，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锡林郭勒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张百成强调，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准干事创业的正确方向，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自身清正廉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高度历史主动，始终保持开创新局的奋进姿态， 善于识变应变，勇于破局开路，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问题导向，始终保持求真务实的过应作风，善于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烈使命担当， 始终涵养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以工程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实际，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深厚为民情怀，始终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 以十大民生工程为抓手，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千方百计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效、得到实惠，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始终践行科学决策的实践要求， 坚持学习理论与运用理论相结合，以系统观念统揽发展全局，以创新理念激活发展动力，以底线意识守牢安全红线，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蒙委党校行政学院在校学员、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教职工参加。
0: 质量发展调研行。二连浩特口岸加快推进跨境支付体系建设，通过升级商户收款终端，落地境外电子钱包，打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一的支付服务闭环， 为中蒙跨境旅游、边境商贸往来提供坚实金融保障。西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苏伦嘎、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2: 在二连浩特市百货大楼购物区内，不少蒙古国游客正在挑选服装鞋帽。作为口岸跨境支付服务优化示范区，这里的商户已经全面接入跨境支付系统，境外游客可以灵活选择多种方式完成消费。蒙古国游客得力共，
3: 我们之前换钱很不方便，现在用微信银行卡支付非常方便，购物很方便。
2: 二连浩特市百货大楼匹克运动店负责人刘桂梅：
4: 蒙古人来咱们这儿消费实际也挺方便的，有农行给弄的那个跨境支付，他用他们那个蒙古的卡就可以，咱们刷咱们 POS 机就可以那个支付钱，挺方便的。
2: 随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二连片区、中蒙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建设八条举措的正式实施，二连浩特聚焦酒店住宿、景区、商超、交通枢纽等涉外高频消费场景，大力拓展涉外受理商户。目前全市已发展重点商户321户，建成支付服务示范专区3个，累计服务境外人员3.1万人次。同时，针对外籍来内蒙古人员刷卡消费需求，人民银行西蒙分行全面打通外卡内绑支付通道，落地外包内用服务场景，成功实现多款蒙古国主流电子钱包跨境支付实测应用。目前口岸321户重点商户测试通过率100%，全面覆盖食宿、购物等场景，兼顾大额刷卡与小额扫码消费，彻底破解境外客商换汇难、支付不便等问题。自贸片区示范金融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外贸小微企业26户，市场主体5500多人次，完成跨境结算1.3亿元，有效助力边境外贸提质增效。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二连浩特营业管理部副主任海英：
5: 我们将依托自贸区金融服务平台，常态化解决企业和商户堵点难点，持续提升境外人员在口岸的消费便利度，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边境口岸跨境金融服务样板。
1: 金秋时节，锡林郭勒草原进入打筑草黄金期，西乌珠穆沁旗、镶黄旗、多伦县等地农牧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储备充足饲草。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2: 入秋以来，西乌珠穆沁旗各打草场陆续进入收割期，现代化打草机械穿梭作业、一割、搂草、归拢一气呵成。为保障打草作业安全规范有序推进，西乌珠穆沁旗联草部门提前部署，严格落实生态打草规范，明确每打300米保留20米草籽带、草茬留高不低于6厘米等标准，同时建立全范围动态监管机制，抽调专人组建巡查队伍，重点防范违规作业和重车碾压草场行为。西乌珠穆沁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门德：
6: 在各苏木镇的执法队都成立了这个打草场管理这个期间的巡查巡查组，安排了专人出动车辆对这个打草场进行不定期的巡查。
2: 在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某保日湖吉尔嘎查打草机械穿梭作业，本次打草涉及8户牧民、4800亩集体草场，预计收获草捆4000多捆，为牲畜越冬度春做足准备。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某保日湖吉尔嘎查副嘎查长呼格吉勒图：
7: 集体草场预计可收获41斤龟壳，草捆4000多捆。
2: 在多伦县蔡姆山乡，农牧户在依山错落的草场上忙碌着，收割后的牧草平铺晾晒，待晒透后打包成捆。今年雨水丰沛，牧草长势喜人，农牧户按需收割，备足牛羊越冬口粮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0: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苏立德报道。9月1号，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十四五”时期全盟工业经济发展成效。“十四五”以来，全盟工业经济规模稳步扩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发展质效明显提升。“十四五”期间，全盟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3%，202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达556.3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升至43.1%，规上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全盟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超1605亿元，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投资占比显著提高。 推上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8%。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增速居全区首位，多个全区全国首个项目落地投用。全盟 5G 基站达4468座，实现城区及重点场景全覆盖。工业园区形成一园一主业多元协同发展格局，集聚效应强劲。2025年全盟产值超一元企业131户，高新技术企业较“十三五”末增加3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分别实现破零。下一步，全盟将持续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谋划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工业经济质效体量双提升。
1: 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宝音部合报道。9月3号，锡林郭勒盟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在锡林浩特启动。今年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为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本次活动采用法律宣讲与文艺表演相结合的方式，来自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旗镇的吴雨桐和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的乌日汉，讲述了边疆民族地区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以及一代代电力人扎根基层默默坚守的故事。群舞草原欢歌、奶茶歌曲、红歌联唱和快板两法善治暖民心等精彩的文艺节目，生动传递锡林郭勒草原上民族团结共同奋进的主旋律。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颁布实行，明确9月的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盟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要求全方位融入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各环节，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0: 西蒙荣媒记者陈雪、苏胜宇报道。8月28号至9月8号，弘扬长征精神，续写时代华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馆员、特约研究员、书画作品巡展《锡林郭勒站》在锡林郭勒盟文化馆开展。这次展览主题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出作品有内蒙古、江西、云南、陕西等9省区文史研究馆馆员、特约研究员的110幅精品佳作，涵盖书法、中国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推动长征精神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展览展期10天，免费向公众开放。锡林浩特市居民钱秀云：
8: 这个绘画的作品呀，还有书法作品，都是围绕着长征、纪念长征的这个写的都非常好，非常震撼。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内蒙古能源2.5万千瓦风电项目即225万千瓦风电项目在二连浩特市开工，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产。
0: 今年 Type4期马铃薯预计收获面积达36.8万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120万吨，产值实现稳步提升。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飞跃城市，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1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15规划提出，到15-1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洗牌，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 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银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8: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0: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1: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3: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3: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24: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5: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6: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5: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7: 在数字赋能方面，
0: 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25: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6: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

0: 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时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货企政策。
1: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3: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2: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5: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7: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6: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8: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9: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 在

0: 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0: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2: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 无防御机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2: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4: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7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在通辽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1: 包刚在鄂尔多斯市调研；
0: 包宪华与国家级文学奖项内蒙古获奖作家翻译家代表座谈；
1: 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创作座谈会举行；
0: 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的主题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临西县烽火忆往昔，故乡复今朝；
0: 京蒙教育协作30年，结出惠民硕果。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2号到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通辽市，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以及全区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治工作，强力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让群众进一步感到变化，得到实惠。王伟忠来到开鲁县东风镇双林村，走进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询问品种、销量和群众收益状况，详细了解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验收、后期管护等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给予支持，要建好管好这项民心工程，让广大农牧民真正受益。要紧盯招投标、财政资金使用、工程建设、后期管护等关键环节，纵深推进问题排查整治，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涉及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要强化源头治理，深化项目资金专户管理，健全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全链条监管机制。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保证项目全流程公开，落实村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在东风镇东风村，王伟忠走进党群服务中心，仔细翻阅村集体三资有关账目和资料，通过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现场查看村集体收入、财务支出、资源资产管理等情况。他说，要全面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以点带面深化问题整治，切实规范财务支出、合同签订等流程管理，以刚性制度守护好农牧民群众共同的钱袋子。3号上午，王伟忠来到通辽市信访局，面对面接待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反映诉求，并与相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要求当地拿出新官理旧账的担当，加快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并举一反三，解决好拖欠企业账款等民生领域突出信访问题。王伟忠强调，各级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深入调查研究群众信访事项，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诉求，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各级都要履职尽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接访下访、包案化解等制度，主要领导同志既要包案也要办案，亲自上手化解积案，努力做到民生重点领域信访量下降、重复信访量下降、初次信访事项一次性化解率提升，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刘爽、于李新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号到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鄂尔多斯市调研两重建设、六张网规划建设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包钢深入准格尔旗大陆工业园区准新半导体科技公司、中石化长城能源化工公司、沙戈堵工业园区玉晶科技公司和伊金霍洛旗纳林西里煤矿，实地督导重点项目开工建设、资金支付进度、投产运行情况，听取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稳投资、抓项目、促发展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拿出实招硬招，破解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抢抓施工黄金期，力争在九月底前再开工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提升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中央预算内资金等各类政策资金支付进度，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拉动效应，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增长。要系统谋划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协同发展，构建近期可落地、中长期有接续的动态项目库，推动基础设施布局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积蓄长远发展后劲。包钢特别强调，要抓好项目施工安全和企业安全生产，对排查出的问题要扎扎实实整改到位，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乌审旗图克镇苏里德苏木，包钢深入嘎查村现场督导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改情况。他还来到乌审旗综治中心接待来访群众，推动信访事项解决。包钢强调，要下决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出重拳动真格，坚决向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亮剑。要有新官理旧账的担当，用心用情分类施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抓好重复信访问题化解，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处置信访诉求，让人民群众对整治成效可感可及。
0: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九月三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在内蒙古文学馆与国家级文学奖项内蒙古获奖作家、翻译家代表艾平、许廷旺、朵日娜座谈。包宪华说，内蒙古是文学创作的沃土，希望内蒙古的作家深入各行各业的火热实践中，创作出更多有影响力的好作品，书写出新时代内蒙古的新史诗。下一步，自治区将更加注重对青年作家的培养，加强支持重大题材创作的力度，做好本土作家作品的宣传推介，为作家们提供充分的服务和保障。作家、翻译家代表们表示，要继续深耕创作，写出更多反映内蒙古深厚历史、生态建设、民族团结等题材的优秀作品，做好时代的记录者。
1: 九月三号，新时代内蒙古文学创作座谈会在内蒙古文学馆举行。座谈会以我区作家艾平散文集《天生草原》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为契机，邀请国家级奖项内蒙古作家代表分享创作心得，共话内蒙古文学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2: 座谈会上，刚刚凭借散文集《天生草原》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艾平成为焦点。这是继2014年萧忆农《茅屋宿绿色传奇》获奖之后，时隔12年，内蒙古作家再度问鼎这一国家级文学奖项。艾平也成为我区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作家。艾平在座谈会上深情回顾了自己40余年的创作历程。艾平生长在呼伦贝尔，草原给了他最丰沛的生命滋养，从大自然里生长出来的故事与情感始终是他创作的根脉与灵魂。
3: 写作题材就是内蒙古大地，从生态的意义上探求人文，就把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敬天爱人、天人合一和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的环保理念高度融合，同时呢，它也是文学化的，有形象，有诗意，有耐人回味的东西。
2: 近年来，一大批本土作家、翻译家深耕内蒙古大地，潜心创作，接连捧得国家级重要奖项，为内蒙古文化强区建设交出一份沉甸甸的答卷。2024年，阿尤尔扎纳、纳仁高娃、牛海坤、朵日娜四位作家、翻译家荣获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2025年，许廷旺长篇儿童小说《额吉的河》荣获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时隔15年再度斩获这一国家级奖项。自治区文联提名副主席高明博：
4: 要把个体荣誉变为生态语言，更加关注像许廷旺老师、朵日娜老师、冯超等近3年这些个中青年骨干呵护基层作者的火苗，让大家在这片热土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心安之处。
0: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回望烽火岁月，内蒙古各地开展丰富主题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请听报道。
1: 9月1号，额尔古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组织全体干警在额尔古纳市人民英雄纪念广场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主题活动，通过敬献花篮、默哀致敬、重温誓词、缅怀先烈的方式，让红色精神扎根岗位，让初心使命扎根边疆。额尔古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民警王泽仁：
5: 把对英烈的追思和对党忠诚转化为尽职尽责的强大动力，苦练本领，扛旗争先，以昂扬的姿态投身移民管理警察事业，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1: 在阿拉善电影博物馆，阿拉善盟文联联合多家党支部开展铭记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干部走进展馆，参观历史展陈，观看抗战题材影片，在回望历史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阿盟文联文艺创作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庆光：
6: 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和平，把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1: 9月3号上午，乌海市举办了弘扬长征精神、共筑强大国防红色电影进社区主题活动。在乌海市海波湾区滨河街道白楼社区，居民集中观看了红色经典影片《百团大战》。观影的居民们认真观看，静心感悟，在光影故事中重温峥嵘岁月。居民张涛：
7: 我们一定要继承先烈的遗志，把中国建设得更加强大。那么只有中国国防强大了，人民才能更加安居乐业。
1: 包头市王若飞小学开展了主题教育纪念活动，为孩子们送上一堂沉浸式有温度的特殊历史课。在学校6年级2班的开学第一课上，思政教师帮助学生梳理抗战历史脉络，理解民族浴血奋战的艰辛历程。王若飞纪念馆讲解员司玉荣结合珍贵图片和影像资料，将课本中的文字还原为烽火岁月中的真实故事。学生赵晨玉：
8: 这次的课程也让我感受到以后要好好读书，像以前的英雄一样，为我们现在的祖国付出一份力量。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赤峰市临溪县临溪镇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辽根据地重要指挥中心，如今这片红色热土依托冷凉气候资源，发展起了花菇特色产业。请听报道。1946年秋，国民党把战火烧到热河，冀热辽分局、冀热辽军区、热河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乡的战略方针，实施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在热北临溪构建了战略支点，创建了冀察热辽后方根据地。临溪成为冀察热辽地区战略撤退、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阶段的政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根据地。1947年4月2号到5月14号，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会在临溪召开，标志着冀察热辽地区同全国大战场一样，进入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临溪博物馆的塞北烽火红色临溪展厅完整记录了这段烽火岁月。临溪博物馆讲解员耿新乐：
9: 明确了我们各项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决定了稽查热辽1600万人民命运的一场会议。可以看到临西现在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包括我们农业和工业的一系列的发展，都离不开我们革命先辈精神的传承。
1: 如今珍贵的红色资源沉淀为这片土地砥砺前行的精神底气，当年军民浴血守护的热土迎来了产业兴旺发展的图景。在临西镇三产融合示范园花菇种植基地，连片的标准化食用菌大棚一望无际，独特的高山草原气候为临西县发展食用菌产业提供了天然沃土。临西县临西镇村民贺永霞，
10: 一个月4000到5000块钱。

0: 北京101中呼和浩特分校执行校长夏焕春。
1: 构建呢包括这个基础层面、拓展层面和拔尖层面，以及语言与文学、数学与逻辑、科学与技术等等八个不同领域，这样呢给学生来提供一个立体多元的课程体系，能够让学生这个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充分得到满足。
0: 进京高铁两个多小时直达，让北京与呼和浩特之间有了通勤专线。来自北京101中本部英才学院的人工智能教师冯浩东，每周乘坐高铁来到呼和浩特分校，将最前沿的 AI 教育理念带入课堂。冯浩东，
2: 它会有比如说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的应用，像我们会用到图像的一些分类识别，物体的一些检测，然后它学的东西是真正可以应用的。
0: 30年来，京蒙两地先后签署多轮教育协作协议，落地实施京蒙协作教育倍增计划，让教育协作有方向、有抓手、有实效。截至目前，北京市451所学校与内蒙古568所学校建立手拉手结对关系。十四五以来，北京市累计向内蒙古选派长短期支教教师2000多人，送教教师近5000人次。两地携手打造京蒙教育协作智慧平台，开展119场同步课堂、同步教研等主题活动，惠及全区29万多名师生。自治区教育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严世志：
3: 京蒙两地将聚焦常态化帮扶亲形势新任务，广泛开展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突出干部师资能力素质提升，推动教育协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
4: 请听简讯。今年自治区财政安排约66亿元资金，赋能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5: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从本级博爱一日捐救灾储备金中安排20万元，用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区应急救援及受灾群众救助。
4: 今年前8个月，满洲里口岸进出口货物1802.3万吨，同比增长8.6%。
5: 近日，内蒙古能源二连50万千瓦风电项目暨225万千瓦风电项目在二连浩特市开工，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产。
4: 包头市2026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实施方案日前印发，截至目前，全市为4.64万户次农户提供保险保障31亿元，覆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等多个领域。
5: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叶树平，播音玉胜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9月3号，盟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二连浩特口岸跨境支付跑出加速度。
1: 锡林郭勒盟各地有序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储备充足饲草。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见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3号，盟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盟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张百成出席并讲授开学第一课。张百成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么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重要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

0: 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所蕴含的理论品格，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锡林郭勒新篇章而努力奋斗。张百成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准干事创业的正确方向，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自身清正廉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高度历史主动，始终保持开创新局的奋进姿态，善于识变应变，勇于破局开路，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问题导向，始终保持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善于发现问题，有效解决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烈使命担当，始终涵养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实际，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深厚为民情怀，始终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以十大民生工程为抓手，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千方百计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效、得到实惠，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始终践行科学决策的实践要求，坚持学习理论与运用理论相结合，以系统观念统揽发展全局，以创新理念激活发展动力，以底线意识守牢安全红线，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盟委党校、行政学院在校学员、领导班子成员及全体教职工参加。
1: 质量发展调研行，
2: 二连浩特口岸加快推进跨境支付体系建设，通过升级商户收款终端，落地境外电子钱包，打造覆盖吃住行邮购于一的支付服务闭环，为中蒙跨境旅游边境商贸往来提供坚实金融保障。西蒙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素伦嘎、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3: 在二连浩特市百货大楼购物区内，不少蒙古国游客正在挑选服装鞋帽。作为口岸跨境支付服务优化示范区，这里的商户已经全面接入跨境支付系统，境外游客可以灵活选择多种方式完成消费。蒙古国游客得力共，
4: 我们之前换钱很不方便，现在用微信、银行卡支付非常方便，购物很方便。
3: 二连浩特市百货大楼匹克运动店负责人刘桂梅：
5: 蒙古人来咱们这儿消费实际也挺方便的，有农行给弄的那个跨境支付，他用他们那个蒙古的卡就可以，咱们刷咱们 POS 机就可以那个支付钱，挺方便的。
3: 随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实验区、二连片区、中蒙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建设八条举措的正式实施，二连浩特聚焦酒店住宿、景区、商超、交通枢纽等涉外高频消费场景，大力拓展涉外受理商户。目前全市已发展重点商户321户，建成支付服务示范专区3个，累计服务境外人员3.1万人次。同时，针对外籍来内蒙古人员刷卡消费需求，人民银行西蒙分行全面打通外卡内网支付通道，落地外包内用服务场景，成功实现多款蒙古国主流电子钱包跨境支付实测应用。目前，口岸321户重点商户测试通过率100%，全面

0: 覆盖食宿、购物等场景，兼顾大额刷卡与小额扫码消费，彻底破解境外客商换汇难、支付不便等问题。自贸片区示范金融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外贸小微企业26户，市场主体5500多人次，完成跨境结算1.3亿元，有效助力边境外贸提质增效。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二联浩特营业管理部副主任海英：
1: 我们将依托自贸区金融服务平台，常态化解决企业和商户堵点难点，持续提升境外人员在口岸的消费便利度，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边境口岸跨境金融服务样板。
2: 金秋时节，锡林郭勒草原进入打筑草黄金期，西乌珠穆沁旗、镶黄旗、多伦县等地农牧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储备充足饲草。新闻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杨晓旭报道。
3: 入秋以来，西乌珠穆沁旗各打草场陆续进入收割期，现代化打草机械穿梭作业一割搂草归拢一气呵成。为保障打草作业安全规范有序推进，西乌珠穆沁旗联草部门提前部署，严格落实生态打草规范，明确每打300米保留20米草籽带、草茬留高不低于6厘米等标准，同时建立全范围动态监管机制，抽调专人组建巡查队伍，重点防范违规作业和重车碾压草场行为。西乌珠穆沁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门德：
4: 在各苏木镇的执法队都成立了这个打草场管理这个期间的巡查巡查组，安排了专人出动车辆对这个打草场进行不定期的巡查。
3: 在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保日湖吉尔嘎查打草机械穿梭作业，本次打草涉及8户牧民、4800亩集体草场，预计收获草捆4000多捆，为牲畜越冬度春做足准备。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保日湖吉尔嘎查副嘎查长呼格吉勒图：
5: 集体草场预计可收获41斤规格，草捆4000多捆。
3: 在多伦县蔡姆山乡，农牧户在依山错落的草场上忙碌着，收割后的牧草平铺晾晒，待晒透后打包成捆。今年雨水丰沛，牧草长势喜人，农牧户按需收割，备足牛羊越冬口粮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
6: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苏立德报道。9月1号，锡林郭勒盟工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十四五”时期全盟工业经济发展成效。“十四五”以来，全盟工业经济规模稳步扩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发展质效明显提升。“十四五”期间，全盟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3%。202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达556.3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升至43.1%，规上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全盟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超1605亿元，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投资占比显著提高，规上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8%。2024年、2025年连续2年增速居全区首位，多个全区全国首个项目落地投用。全盟 5G 基站达4468座，实现城区及重点场景全覆盖，工业园区形成一园一主业多元协同发展格局，集聚效应强劲。2025年全盟产值超一元企业131户，高新技术企业较“十三五”末增加3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分别实现破零。下一步，全盟将持续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谋划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工业经济质效体量双提升。
2: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宝音不合报道。9月3号，锡林郭勒盟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在锡林浩特启动。今年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为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本次活动采用法律宣讲与文艺表演相结合的方式，来自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旗镇的吴雨桐和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的乌日汉，讲述了边疆民族地区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以及一代代电力人扎根基层默默坚守的故事。群舞草原欢歌奶茶歌曲红歌联唱和快板两法善治暖民心等精彩的文艺节目，生动传递锡林郭勒草原上民族团结共同奋进的主旋律。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颁布实行，明确九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全盟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要求全方位融入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各环节，用群众听得懂、借得住的语言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6: 西蒙荣媒记者陈雪、苏胜宇报道。8月28号至9月8号，弘扬长征精神，续写时代华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馆员、特约研究员、书画作品巡展《锡林郭勒站》在锡林郭勒盟文化馆开展。这次展览主题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出作品有内蒙古、江西、云南、陕西等9省区文史研究馆馆员、特约研究员的110幅精品佳作，涵盖书法、中国画等多种艺术形式，推动长征精神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展览展期10天，免费向公众开放。锡林浩特市居民钱秀云：
7: 这个绘画的作品呀，还有书法作品，都是围绕着长征纪念长征的这个写的都非常好，非常震撼。
2: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内蒙古能源2.5万千瓦风电项目即225万千瓦风电项目在二连浩特市开工，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产。
6: 今年 ，Type 四期马铃薯预计收获面积达36.8万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120万吨，产值实现稳步提升。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各位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节目行程。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早间7:35到8:00与各位相约在早间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呢，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预防是促进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呢，首先来说一说吃鸡蛋这件事儿哈，就是大家每天都会吃鸡蛋嘛，就尤其是水煮蛋是吧？这个是比较推荐的。那么现在看到说最近啊，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每周吃1到6个鸡蛋呢，是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且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的。然后呢，媒体在报道当中也说，最新研究颠覆了认知哈，发现这个吃鸡蛋能够护心延寿。那么鸡蛋真的这么神奇吗？这项研究到底靠不靠谱？面对这样的研究，我们该怎么看待呢？所以今天我们就以这篇研究为例，聊一聊鸡蛋这些事儿吧。

0: 这项研究呢，是通过跟踪调查澳大利亚8756名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平均随访的时间呢，约为5.9年。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了这些老年人的鸡蛋摄入频率。在随访期间，共有1034名参与者死亡，其中229人死于心血管疾病，453人死于癌症。研究结果就显示，与从不吃或者是很少吃鸡蛋的人相比，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9%，全因死亡风险则是降低了15%。然而，对于每天吃鸡蛋的人，研究并没有发现显著的死亡风险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饮食质量中等和较高的人群，每周1到6个鸡蛋与更低的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相关，分别降低了33%和44%。于是呢，就有不少消息在报道的时候说到，每周1到6个鸡蛋是有助于延长寿命的。
1: 原来这个结论是这么来的，是吧？
0: 嗯，
1: 我们先说结论哈。鸡蛋呢，确实是一种很营养的食物，性价比非常高，也推荐大家日常食用。不过，这次相关媒体的报道确实有所夸大了。所以说，如果你看过这样一些报道，大家也不要轻易去相信。虽然这项研究看起来非常诱人，但是它也有一些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嘛，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只能发现鸡蛋摄入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而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吃鸡蛋就能降低死亡风险，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举个例子吧，每逢夏天，冰激凌的销售会显著上升，同时在夏天溺水的人数也会显著上升。显然呢，冰激凌的销量跟溺水人数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但是啊，这两件事情这个之间是没有任何因果性的。其次呢，研究的数据主要依赖于参与者的自我报告，就是自我回忆，这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人们对于自己的饮食记录往往是不够准确的，可能会高估或者低估自己的鸡蛋摄入量。试想一下，你能马上想到你昨天中午吃了什么吗？如果你没有做记录呀、做笔记的习惯的话，一般人很难准确地记住自己吃了什么，吃了多少。此外，研究当中呢，也并没有详细的考虑其他的饮食因素，比如说参与者是否同时摄入了大量的红肉、加工肉类或者其他不健康食物，这些因素啊，都有可能影响研究结果。再者呢，研究的样本主要是澳大利亚的老年人，这些人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健康状况都可能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有所不同，因此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是需要进一步验证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不要对这个研究结果过度的乐观。不过呢，就鸡蛋的营养而言，还是推荐大家适量多吃的。
0: 嗯，没错，鸡蛋营养丰富而且价格实惠，我们是推荐大家可以每天吃的。因为鸡蛋呢，作为一种常见的食物，一个鸡蛋才几毛钱，它确实是一种高营养价值、高性价比的食物。而鸡蛋中最主要的成分呢是蛋白质，一颗鸡蛋当中的蛋白质大约是7克，而且呢，鸡蛋中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很均衡，非常适合我们的人体吸收利用，这是很好的蛋白质的摄入来源。而鸡蛋当中的卵磷脂是高密度脂蛋白的重要成分，有调节血脂的作用，对于我们的大脑等一些神经组织呢也有很重要的作用。鸡蛋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提供膳食中10%到20%的叶酸，20%到30%的维生素 A、D、E 也是存在于鸡蛋当中的。对于素食者来说，鸡蛋也是重要的维生素 B12 来源。鸡蛋当中呢，还有一种非常丰富的营养，那就是胆碱。100克的鸡蛋中胆碱含量约为251毫克，一个去壳的鸡蛋大约是50克的重量，可以提供176毫克的胆碱。而胆碱呀，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有研究发现呢，在 DHA 和胆碱供应都充足的时候，最有利于胎儿大脑的发育，未来婴儿的认知水平呢也是最高的。孕期 如果能够得到充足胆碱的宝宝，出生之后压力应激反应是较小的，未来患有各种慢性病的风险可能也会因此下降。所以啊，这鸡蛋可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性价比很高，值得我们享有。
1: 对，那怎么健康的吃鸡蛋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给大家几点建议哈。首先，每天一个蛋，不要丢弃蛋黄。话说我小时候从来不爱吃蛋黄。鸡蛋当中的一半蛋白质和90%以上的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都在蛋黄当中，所以鸡蛋可以吃，蛋黄也不应该丢。对于正常人群来说呢，每天一颗鸡蛋也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周吃蛋类280到350克，大约每天一个鸡蛋。吃鸡蛋不弃蛋黄啊，一定要吃蛋黄。第二，最好呢做这个熟透了再吃。鸡蛋在生产、运输、储存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细菌的污染，比如说沙门氏菌等，因此在购买和食用鸡蛋的时候要注意卫生，建议吃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煮熟，避免生食或者半生食。我个人习惯是先煮鸡蛋之前先洗一下，然后再去煮，然后煮完之后呢特别热，你晾一会儿，不要拿凉水去冲，因为那个蛋壳它是有孔的，如果你那个就是自来水去冲它，如果自来水当中有些细菌的话也是会进入到我们鸡蛋当中的，特别不好，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改。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就爱吃那叫什么糖心蛋是吧，你可以买一些专门它有一些糖心蛋，这个就是生产厂家，它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它的卫生质量是要达标的，它要经过一定的这个清洗杀菌的，你如果喜欢吃这样的鸡蛋，你要买这种鸡蛋去吃哈。
0: 第三点呢，就是优先吃水煮蛋、蒸蛋。鸡蛋的吃法呢也是很重要的，鸡蛋是油煎还是蒸煮，是大量的油炒还是水泼，是蛋羹还是蛋花汤，它们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呢都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就有研究发现，鸡蛋如果经过不恰当的烹调之后，比如煎炸，脂肪和胆固醇会发生氧化，并可能会通过梅拉德反应生成晚期糖基化中产物，可能促进人体血管内皮的损伤，促进动脉硬化，不利于心血管健康。但是蒸蛋、水煮蛋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想吃鸡蛋的话，优先吃水煮蛋和蒸蛋。那么第四点就是要注意搭配食物，多样均衡。鸡蛋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但是我们的生活呢也不要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才是维护我们健康的关键。吃鸡蛋的话也要注意和其他食物搭配来食用，比如搭配上蔬菜、全麦面包、瘦肉等等，尽量要做到食物多样，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更加均衡的营养。
1: 所以说吃鸡蛋也要健康的去吃哈，虽然说不可能达到就是神乎其神的效果吧，一开始那个确实有点太过于怎么说呢，就是他这个研究没有普适性哈，但是吃鸡蛋还是好处多多的。
0: 对，
1: 下面来说一个也是跟吃有关的一些事情哈，就是关于减肥这件事情。有些这个就是其实这两天大家如果关注的话会出现一些你觉得容易比如说肥胖的食物，但事实上呢他们其实不会让你发胖。你觉得好像热量不高的食物，事实上他们热量特别高，就是总有很多一些误区，有一些会以为变胖，实际呢特别减肥的有一些习惯，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哈。
0: 当代人减肥主打一个就是既想要躺平又想要稳赢，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的话也许能够躺赢。首先就是锻炼以后该吃吃该喝喝，有多少人运动之后就是告诉自己好不容易减下来的这个卡路里，生怕被自己再吃一口回到解放前，但这个是真相吗？我们要告诉您的是，真相是运动完不吃的话那可等于白练了，吃点更有利于体重下降，再加上增肌。那么有一项研究呀，就研究人员招募了52名肥胖的中年人，运动的方案呢是每周3次高强度间歇性的训练，把他们随机的分为了3组，开始为期3个月的试验。第一组呢是饿肚子组，就是运动后不吃高蛋白； 第二组呢是干饭组，运动之后吃高蛋白组。第三组呢就是躺平组，对照组。结果就发现了，运动之后高蛋白饮食组的 BMI 下降了0.6个点，不只是瘦了，还明显减少了深夜零食的摄入频率。而只运动管住嘴组和这个躺平组是一丁点都没瘦啊。
1: 嗯，所以说其实这个，其实我也听过一些，就是说锻炼之后呢，这个你还是要吃一些的。
0: 嗯
1: 啊，不能说是一点不吃。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还有研究给了非常有力的佐证，就是如果运动完2个小时之内还没有营养补充回来的话，会让肌糖原重新合成的速度减弱50%。那么运动之后应该补什么呢？首先就是碳水，它可以迅速补充肌肉和肝脏当中的糖原储备，防止肌肉分解。第二是蛋白质，它会刺激肌肉蛋白的大量增加，肌肉修复及增长直接开挂。还有就是碳水加蛋白质，那也更是1+1=2的效果，在最大程度上优化运动之后的恢复过程，有助于快速恢复能量，显著增加肌糖原的合成效率。所以运动后吃什么能让减脂加增肌事半功倍呢？就是吃干净碳水和优质蛋白，最简单的搭配就是大馒头或者是玉米饼，再加上牛奶呀，或者酸奶或者鸡蛋。那比如说每1000克体重摄入碳水化合物0.8到1.2克，加蛋白质0.2到0.4克，按照60千克体重来算，也就是120斤的人，大约就是120克面包加200克牛奶或者一个鸡蛋，这样去吃，其实是可以让你增肌减重的。
0: 嗯，还有一点就是爱吃主食很重要。谁说减肥就要减碳甚至是断碳呢？浙大和解放军总医院联合的实验提示，就是这个实验呢，招募了306个健康的受试者，做了一项长达6个月的实验，不做任何运动干预，只对饮食做控制，看体重、腰围、代谢，这个谁的变化最明显。受试者呢是被分成了3组，碳水的摄入量分为高、中、低组。蛋白质摄入相同，总热量摄入相同，这结果就发现呀，高碳组完胜，体重掉的最多，平均减重1.6千克，低碳组呢平均减重的是0.9千克，腰围也减少最多，平均呢减少了1.2厘米，低碳组则是平均减少0.4厘米，而代谢指标改善呢，它也是最明显的。高碳组的总胆固醇平均降低了每升0.3毫摩尔，低碳组反而还升高了每升0.1毫摩尔左右。令人惊喜的是，吃了不少碳水也没要求运动，高碳组的胰岛素水平和其他组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1: 对，其实是这样子，就我个人是从小就我吃米饭吃的比较多，我是属于高碳水组，就我个人就是吃菜可能稍微淡一点，肉也相对说没有那么多，但是饭必须吃饱。有的时候出去吃饭就甚至比一些男生可能吃的这个碳水要多，就是属于高碳水组，但是确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没有说是发胖这种迹象，除非年龄到了。那么权威期刊内科学研究也发现哈，摄入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并且结合有氧运动3个月，不尝试限制能量摄入，老年人的体重平均降低10斤，体脂显著降低3.5%。你看，也就是说呢，这个摄入高碳水化合物饮食，不尝试限制能量摄入，老年男性跟女性的体重和体脂显著是降低的。但是呢，还有研究发现，第一，吃足够的碳水一般不会让身体生成太多脂肪。这个我强烈的推荐。细胞代谢期刊的一项人体研究表明啊，大多数多余的碳水是会被储存为糖原，只有极小一部分1%到2%吧会转化为脂肪。而且身体在消耗能量的时候会优先分解碳水化合物来供能，而不是说蛋白质或者脂肪，所以吃碳水长胖的锅。
0: 第二呢，就是吃碳水能够让食欲更稳定，不容易嘴馋。长期控碳的朋友都有一种深切的体会，情绪不稳定，难集中注意力，大脑仿佛呢好像是不受控制，最终陷入了暴饮暴食的恶性循环。但是碳水的摄入是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 而胰岛素则能够调节人体内的一种调控因子的活性。胰岛素分泌增加，这个人体内的调控因子它的磷酸化失活，从而就能够抑制

0: 制住食欲。
1: 嗯，第三个就是吃碳水能够促进一种叫燃脂激素来进行分泌，那么这种叫 FGF21 的激素能够帮助身体消耗更多的能量，并且减少脂肪。研究发现，吃够碳水不仅能够刺激这个激素的分泌，还能够让它变得更加敏感，从而更好的发挥作用啊！所以碳水其实是个宝呀。
0: 嗯，
1: 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啊，都处在碳水没吃够的状态。第五次全国营养调查报告指出，我国城市居民吃得太油，但是碳水不够。比如说谷物食物的功能比仅仅47%，明显低于合理范围的50%到65%，而脂肪功能比却占比高达35%，已经超过世卫组织推荐的30%的上限。这里说的这个谷物类天然食物，不是说小蛋糕、小饼干这些精致碳水啊，是我们说的米面麦，就是比如说这些东西，对吧？
0: 对，优质的碳水，
1: 嗯，
0: 全谷物类啊，糙米、燕麦，对，还有就是全麦的面包，像杂豆类的红豆、绿豆、黑豆、鹰嘴豆等等。薯类的话就是红薯、紫薯、山药、芋头等。全麦面食的话就包括全麦的面条呀，或者是意大利面等。种子类的有奇亚籽、亚麻籽、紫苏籽等等，这些是可以添加进主食里的。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优质碳水。
1: 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怎么样，多吃肉哈。其实吃肉肉也是一个减肥的这个外挂，这也是经过这个就是对照组试验证明的，因为它能够激活 CCK 释放，而且是长效释放这种饱腹感啊。还有就是能够减少肌肉流失，防止肥肉反弹。要吃肉，那怎么吃呢？首先优选鱼虾鸡鸭海鲜禽肉，那么牲畜类的有比如说这个牛肉、猪肉、羊肉，部位以瘦肉为主，带皮、带筋膜、油脂的比较多的不要选。那烹饪方面最好去皮去肥肉，不吃酱肉、烟熏肉、腊肉、火腿、香肠这种高盐高油的加工肉，其他的肉可以。还有一个要特别说的，爱睡觉。这个睡觉啊，它其实不会让你长胖，它是会让你瘦的。那怎么去做呢？就是睡得早，每天晚上22点到23点之间入睡。第二，睡得久，睡眠维持在7个小时左右。那这样其实你就可以让自己在睡觉当中去减肥了。
0: 嗯，以上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希望能够给您在减肥方面吧带去一些帮助。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让我们再会，
1: 拜拜。
2: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7: 干杯！
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1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